你看那咱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人群呐、啊，始终的一年四季也在随着节气有变化，是不是、啊哎？这个节骨眼呢，你看大家伙一般都农闲的时候，是吧？咱老百姓呢就看的比较多，哎，听的比较多。啊，如果说呢，赶到啥时候哈、啊？赶到这个再过一段时间，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孩子们都回来了、哎、小朋友呢听的就比较多，你看那个时候你发现开心宝典的内容也充满了童真和童趣。就咱们这节目你看它是一年四季随节气也有变化，那内容也会有微调。哎，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开心就好节目啊。为什么你看始终的和老百姓的需求是抱得紧紧变化的变化的。哎，每天的笑话和段子呀也都是我找的，也算是全网最新的，一般情况下呢你是找不着的，是不是？我讲的笑话十个有八个你没听过，当然了也并不代表说那八个都好笑，哎，真兴许是你听过那两个还挺好玩，这玩意没有准儿。每天咱找的水平啥的笑话的笑点呢都有高低啊、哎、这玩意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呢也保不准你在哪个笑话上笑了，兴许别人都没笑你笑了对不对？所以说当你觉得这笑话不好笑的时候，那是你没笑别人都笑了哎，因此呢咱这节目你也得辩证着看啊，辩证着看啊，讲半天这也是辩证法，是不是？万物皆可辩证法，朋友们，这玩意儿厉害啊，厉害！啊，你看这笑话不一定你听着就好笑，但是呢，你要是八零后的话，你肯定能看明白。说自打老妈学会了这抱平板电脑，平板电脑会鼓捣之后啊，天天抱着平板电脑。就刷那些啊苦情的狗血的琼瑶剧、那都是我们八零后最爱，八零后女生最爱。哎，就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看看老爹终于可以守着电视看手撕鬼子剧了啊，哎，或者说看一下谍战剧，你就听吧，客厅这头呢喊的是你招是不招，什么都不知道。客厅另外一头，你听我说，我不听，我不听。

一边是哎咬紧牙关就是不说，哎一边上赶说人还不停。戏风完全不同啊。

说那宿舍里边有位铁憨憨，哎呦，这一天终于是带着微笑回到了宿舍。大家伙一看，哟，铁憨憨怎么开花了？怎么笑了呢？大家伙就问他：“哎呀，你为何如此高兴啊，憨憨？”憨憨说：“嘿，我终于和苦练三年的女朋友有了关系。”啊！大伙觉得这。这位非常的兴奋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宣布：“我今天终于拉到了他的手。”对，要不然男女授受不亲嘛。你这算是亲着了。早上好，倔丫头子晴啊！哎，有一天邻居阿姨啊，就看着小明，随口就夸了一句：“哎呀，你看明明真乖，有空来阿姨家吃饭啊。”小明正好是家里头吃腻了，立马点头：“好啊，好啊。”这好像也像刚才那憨憨呢。阿姨当时愣了一下子，那本。

来，阿姨就客气一下，结果这小孩还当真了。这阿姨心想着不行，不能让孩子当真呐，孩子万一要是惦记呢，阿姨就多说一句啊，那你想吃啥呀？明明说红烧肉。哎呀，那阿姨今天没买肉啊。那阿姨我明天来。阿姨，你居然敢招小名。是不是？那你算是摊上事儿了。说有一朋友啊，手机屏幕碎了，大王就挺奇怪，那屏幕咋干碎了呢？他就说呀，这不是吗？我这不下了一个称重的软件吗？完事儿。我就寻上去看看我多沉呗。你踩上去了。有一哥们儿啊，最近上课总被老师提问。哎呀，这大家伙百思不得其解，老师怎么老问他呢？这么一天，他路过讲台，无意当中啊，就瞥了一眼龚老师点名的那个座位表。顿时眼前是一黑呀。不知道是哪个二货在他名字旁边写了四个字，请提问我，还配了一个大大的笑脸。我的天，这得多大的仇。说复习这个事儿哈，得分人，得分人呐。学神，学神复习那叫锦上添花，学霸复习那叫查缺补漏，学渣复习那叫精卫填海。不如学渣的学末要是复习的话，那叫女娲补天。但是也有人复习的时候，那叫开天辟地的。

哎，我跟你说哈，就我们家那位，就那小子啊，所谓复习就是放假。预习更是没有过，对不对？预习就是玩的事。所以说呢，那以前呢，回到家里边绝对不能让他先预习，哎，先预习就是先放松。哎，作业写完之后，你预习时间到，哎，好了，那就开始玩上了。

说上中学的时候哈、啊，就听说哎，班里边有一个女学霸呀，人家学习的秘诀是什么呢？啊，说回家睡觉，哎，然后到晚上10点钟起来开始学习。你看，你白天学一天了，脑袋里边肯定是那都没有氧气了，那都，对不对？就缺氧了，所以说先睡觉，晚上10点呢，稍微缓过来之后再学习。哎呦，这个方法挺科学吧？于是呢，咱又想模仿模仿，回家之后哈，仿效一下，对不对？看看对学习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说呢，这晚上晚自习，哎，先回家之后，先上炕睡一觉，睡个一个点，对不对？一觉醒来啊，早上7点了，公鸡打鸣都没听着啊。

这证明什么？这证明孩子们真缺觉啊。哎，学霸是怎么做到的呢？啊，对不对？学霸就不缺觉吗？在一家美发店里头啊，一个小孩啊一直搁那哭啊，要找妈妈。这时候呢，做美容的妈妈就被喊过来了啊。小孩看一眼继续哭，妈妈妈妈妈妈。这时候就有人冲他妈妈就说，姐啊，你卸个妆吧，你儿子都不认识你了。

心说那一睡就睡过油。现在人也缺觉，现在人也缺觉。哎，有一段时间呢，真的就那阵放假的时候哈，出去旅游去，在外边哈，咱那也不是说报旅游团，就自己自由行呗，溜达溜达。坐地铁那累的那都能睡过站，真的。是不是你没发现吗？其实旅游是比在家里边哈，就是比如说放假的时候，你发现旅游比在家里边累，比上班时候都累。啊，就自己安排行程，有的时候安排的也挺紧密，对自己挺狠呐。生怕去一个地方呢，你就这几天不够玩的哈。从来这真的就请年假没请整装过，整装要请一回的话，哎呦我的二十多天呢，我跟你说，试想过将近有一个月你不来班，你看看是不是那样的话，是不是能充裕一些？哎，说熟人呢介绍相亲，当时呢小伙没相中女方，哎，出于礼貌呢，还是请这女的吃了顿饭。点菜的时候啊，这小伙子挺费心机呀，啊，点了煎饼卷大葱，还有蒜蓉排骨。哎呀，当时女方的脸是红红的，好像在生气。小伙心中暗喜，突然这女的一拍桌子，痛快！原来你也是喜欢重口味的人呐！我也不装了，老板，给我来份臭豆腐。是不是？哎，你以为是让对方知难而退，没想到人家哎是同道中人。

0: 这你看谁受不了谁。北京时间这眼瞅到点了啊，感谢各位，今天咱就到这儿吧，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
0: 来生缘这首歌是刘德华演唱的。刘德华三个字包含了太多太多，它是时代的记忆，更是一种前行的力量。我曾经在网络上哈看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这个是这么问的啊，说刘德华为什么能红一辈子。是啊，有的人出道即是巅峰，有的人呢是昙花一现，有的人被众人遗忘，只有刘德华一直被铭记于心，不管哪。

男女老少，只要提到刘德华，或许呢你讲不出他的故事，只要他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能哼唱几句。这就是天王偶像的力量，它就像一杯老酒，时间越久味道越浓。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刘德华。

刘德华能红一辈子呀，不是靠运气，而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笨小孩，不断的努力向前。刘德华他的出生呢并不好，他出生在香港新界的一个村庄里，他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六岁那一年，他们举家呢搬到香港的一个贫民窟，父母呢就开着小饭店，刘德华每天四点起床帮忙，别的小孩可以四处玩耍，而刘德华已经开始扛起家庭责任。可以说刘德华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贫苦中度过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清贫，练就了刘德华吃苦耐劳的性格，更懂得感恩和珍惜。20岁那一年，机缘巧合，他进入了香港的艺员训练班，一脚踏进了娱乐圈。他从来不是最有天分的那一个，但是他是最肯吃苦的那一个。那个时候刘德华跑龙套，做礼仪啊，什么都做，从来都不抱怨。机会啊，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83年，他在《神雕侠侣》里面哈、饰演过杨过，一下子名声大噪。此后的日子里呢，他经历过被雪藏，公司破产，他都熬过来了，抓住每一个机会，拼尽全力，才成就了一代天王。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 这声音呢来自于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刘德华。如果说刘德华的

刚刚这首经典的《今天过后》，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那这一期老歌送给在生活当中顽强的你、坚强的你、励志的你、正能量的你。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真永远》送给你，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们的综合广播。然后呢，在这边提醒大家，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不管是大件小件，想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的都可以。还有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皆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是招新闻台新批发市场招聘夜班司机。
0: 夜班司机是指几点到几点的？
1: 然后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左右到晚上11点左右。
0: 下午2点到晚上11点哈。
1: 对，箱货司机，要求司机得跟车干活。
0: 哦，好，
1: 有开箱货经验的。
0: 嗯，
1: 头脑灵活，有责任心。
0: 嗯，
1: 月薪是工资加满勤是5-6千。
0: 嗯
1: 嗯，然后又是都是想着干那个兼职的，然后就不招了，只招那个全职的。
0: 必须长期的是吧？
1: 是的。
0: 哎，
1: 然后又是不能干活的那种的，就不要跟我联系，都浪费彼此时间。
0: 嗯，好。
1: 嗯，电话是175-175-4278-4278，3-3-8。
0: 嗯，175-4278-3-3-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金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1: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新龙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月薪呢是面议的。联系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嗯，好，介绍一下。
1: 车是12年最后那批生产的车。
0: 嗯。
1: 车的手续齐全。
0: 嗯。
1: 车况好。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哎。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好的。
1: 车绝对板子。
0: 嗯。
1: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嗯。
1: 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
0: 嗯。
1: 轮胎是195的。
0: 嗯。
1: 那个都是新的，铝合金钢圈也是新的。
0: 嗯。
1: 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充好了。
0: 好的。
1: 留个电话吧。
0: 嗯。
1: 电话是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电话是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啊！
0: 嗯，不客气。
1: 哎，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哎，再会。

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和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够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1: 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
0: 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好，接下来38159393918169939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发布。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还有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所以呢是可以分着租的。联系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

上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里面呢是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是朱。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现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是属于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详情咨询电话：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购一台那个20和30的铲车，20的也行，30的也行，铲车。完了，谁有？谁有的话，完了联系我。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59-4275-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1: 微信同步，有的是完了给我打电话，给我加个微信，我看看。
0: 行，没问题，
1: 好，谢谢，
0: 哎。

0: 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求职想找一份工作。
0: 好，您的年龄？
1: 62岁。
0: 嗯，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1: 找一个看大门啊，仓库啥，看大院啥都行。
0: 哦，好的，没问题。地点
1: 不分地址，哪儿的都行。
0: 地点不限哈。
1: 地点不限。
0: 好的，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52-0426-1828。
0: 152-0426-1828是吧？
1: 好的。
0: 好嘞，嗯，那我们再会。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接热线。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女士，
1: 我想废品收购站招一名工人，
0: 要男工吗？
1: 对，男工，岁数最好是60以内，但反正要是有工作经验的大一点也无所谓。
0: 哦，好的，那就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行吗？
1: 对，最好是会切，就是会拿那个氧气焊切割嘎铁的那种，最好是那样那种的。
0: 会气焊的是吗？优
1: 啊，对
0: 先。
1: 对，对对。
0: 好的，可以给您标注上啊。
1: 嗯，
0: 工作
1: 工
0: 地
1: 资
0: 点是在
1: 在那个吴家坝头附近。
0: 三厂吴家坝头
1: 啊，
0: 附近哈。
1: 对对。
0: 好的。
1: 电话是138
0: 138
1: 4278
0: 4278。
1: 2880。
0: 13842782880，对吗？
1: 对对，
0: 然后咱们这儿是公吃住，还是要附近的人员？
1: 附近的人员中午供一顿饭。
0: 供午餐是吧？
1: 嗯，对对。
0: 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大洼东风有房子，想找个看房的。
0: 大洼东风，好嘞，您说。
1: 啊，房子160平，有园子，有停车位，八道边儿，一共能有300平左右。
0: 嗯，好的。
1: 啊，适合做快递代售点。
0: 嗯，
1: 能住人。
0: 哎。
1: 啊，然后电话是1394-78-33311。
0: 1394-78-3111，对吧？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北京有个女孩求职，
0: 是想替一位女孩求职是吗？
1: 啊，就幼师，
0: 她想做幼儿老师。
1: 啊，
0: 好的。
1: 她有幼师证。
0: 有幼师证，好的。
1: 嗯，
0: 有从业资格证。嗯。
1: 嗯，现在还。别的还也找不着干别的，
0: 做其他的工作也可以考虑，但是优先选择做幼儿老师，对吧？
1: 对。
0: 嗯，好的，没问题。
1: 22岁。
0: 22岁，好的，我给您标明。
1: 有教过学，
0: 就是有教学经验。
1: 嗯
0: 嗯，好的。
1: 哦，就留这个电话呀。
0: 对，留哪一个都行，能找到他的就可以。
1: 啊，我还得说我这个了。
0: 说吧。
1: 132。
0: 132。
1: 2427。
0: 2427。
1: 0196。
0: 0196吗？
1: 对。
0: 我重复一遍电话，您对一下啊。132-2427-0192，0196。
1: 0196。
0: 嗯，我再说一遍啊，132-2427-0196，对吗？
1: 对，
0: 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丹妮。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哎。

好，接下来3815939398169继续为您开通。对外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的。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然后也提醒想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里，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咱们现场就可以为您查询啊。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能自行查看了。那么自己手边有信息要发布，但是呢赶上这个时间呢又是自己上班不方便发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这种方式，添加我们的微信是可以在线办理的，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

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啊，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中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详细情况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成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1名，以上人员给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均可，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了。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想招个司机。
0: 招一名司机，开什么车的？
1: 开货车。
0: 开货车。
1: 啊。
0: 箱货。
1: 箱货，对。
0: 嗯，好，有什么要求？
1: 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
0: 嗯，好。
1: 身体健康的。
0: 嗯。
1: 嗯。完了，工资头个月就直接给他5000得了，要不然的话我就是寻思头个月给4500。
0: 哦。好的，遇上差不多的挺好的，就留住人就行，因为现在招人挺难的。
1: 嗯，是。
0: 行，5000元哈。
1: 嗯。
0: 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1: 在新丰台区新东北新发地。
0: 好嘞，没问题。
1: 嗯。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39。
0: 139。
1: 4121。
0: 4121。
1: 8268。
0: 电话是1394128268，对吧？
1: 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下一条信息，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诚招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并且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钟，工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详情您咨询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号码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稍后时间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大家发布信息，直播热线呢也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3816939，我们就稍后见了。

0: 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节目，但是不能发布信息啊。所以呢，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只能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发布，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了。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一台车。
0: 嗯，您介绍一下。
1: 马自达奕瑞逸，
0: 嗯，
1: 2.5排量的，
0: 嗯，好的，
1: 车好，10年车啊，
0: 嗯，
1: 保险检测都全年的，
0: 嗯，
1: 嗯，没啥介绍，就反正车是最高配的了，嗯，再没有比这车好的了，
0: 嗯，
1: 就是10000多块钱的车，
0: 最高配，车身什么颜色？
1: 车身是属于浅灰色的吧，就金色的。金色的，
0: 金色的呀，
1: 对，轮胎都90新以上。
0: 嗯，好的。
1: 真皮座椅，反正配置挺高的啊，15000之内卖吧。
0: 嗯，好的，15000。
1: 买是挺贵的。
0: 哎，好的。
1: 电话是158。
0: 嗯。
1: 4277-3885。
0: 电话是158-4277-3885，对吗？
1: 对，这车是。整个都一个螺丝没动过呢，这三元都是原车，检测一点毛没有。
0: 嗯，好，就是自己开的私家车是吧？
1: 啊，对。
0: 好的，我给您标注上啊。
1: 好嘞。
0: 嗯，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没有其他补充了是吧？
1: 没有了。
0: 好嘞，那我们再会。
1: 啊。
0: 嗯。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售房，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嗯，介绍一下。
1: 啊，在兴隆台区吉祥家园里座二单元402。
0: 是什么家园？我没有听清。
1: 吉祥。
0: 吉祥家园是吗？
1: 对。
0: 吉祥家园，然后是一个四楼对吧？
1: 四楼，不是顶楼，也不把大山。
0: 非顶楼，不梯的对吗？
1: 对，不梯。
0: 不把山，好的。
1: 对。
0: 面积多大的？
1: 90.21。
0: 90.21平，嗯，好。
1: 啊，另包记住的。
0: 哎，好的。
1: 啊，
0: 那价格是要面议吗？
1: 啊，价格要20万。
0: 要价20万可议对吧？
1: 啊，对。
0: 好，可小议。
1: 对，小议。
0: 电话是多少号？
1: 啊，151。
0: 151。
1: 4277。
0: 4277。
1: 8087。
0: 电话是151-4277-8087，对吗？
1: 对。
0: 嗯，那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2: 超市招送货工。
0: 嗯，好。
2: 骑三轮。
0: 男工呗，是不是？
2: 男工要求50岁以下。
0: 嗯。
2: 身体健康。
0: 嗯。
2: 完了，再招一名司机。
0: 嗯。
2: 这个开厢式货车。
0: 嗯。
2: 一个工资待遇吧，电话卖艺吧，电艺吧。
0: 嗯，行，没问题。
2: 那个最好是家庭条件，不是家庭住那个双台子附近。
0: 家住双台子区附近的哈。
2: 啊，井下也行，太平井下也行。
0: 或太平附近的。嗯。
2: 我那个别的还有啥？别的没有。电话。
0: 多少号？
2: 183。
0: 183。
2: 4231。
0: 4231。
2: 1011。
0: 嗯，183-4231-1011对吧？
2: 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
0: 好嘞，再会。
2: 好嘞，
3: 拜拜。

磐山县移动营业厅要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租货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98，170-3836-498，170-3836-49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磐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感觉谁对谁错，我已不想追究，越是在乎的人越是。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和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好，各位听友，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在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的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为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和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和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够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还有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儿了，然后大家稍后呢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

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通过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2: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

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
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

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
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

0: 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两个啊给大家讲这些有意思的故事。先要跟潇潇说一声，你知道吗，从我们现在姓什么就可以推算出我们老祖宗是干啥的。其实我们的姓氏里边也藏着家族的密码，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捋一捋啊。
1: 这个就好神奇呀。
0: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姓氏看似都是普通的汉字，但是呢却藏着老祖宗的职业密码。在古代啊，很多的姓氏直接来源于就是你是干啥的，你的身份，你在哪住。简单来说，姓啥往往能够猜出你的祖宗是干啥的。
1: 哎，这真有意思哈。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以职业为姓，比如说这个陶姓，祖上大概就是制作陶器的工匠
0: 啊。
1: 屠姓呢，多数是从事屠宰宰杀工作的人。匠姓直接对应的就是手艺匠人。还有巫姓，源于古代负责祭祀占卜的巫师，是当时很重要的职业。像卜姓呢，也就是专门占卜算卦的人传承下来的。
0: 还有一类啊，是姓氏和他的官有关系。比如说姓史，这个基本上你的祖宗就是记录历史的，然后呢可以掌管典籍的这些史官。如果姓司马的，大部分古代都会掌握着像军事啊或者是马匹这样的官员啊，比如说司徒司空，这都是朝廷里的重要的官职。后代呢就以这个官职为姓，一直演到今天了。像姓钱，这个姓钱的了不得啊，以前我们也给大家讲过老钱家的这个人的故事。姓钱的大部分和官职有关系，祖上要不然就是负责钱财的，要不然就是负责那种赋税管理的官员。不是单纯的就说你家有钱你姓钱，不是这么回事啊。
1: 这个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封地身份为姓，比如说王侯，祖上多数都是王公贵族、诸侯大臣，是地位显赫的人。秦、鲁、齐等姓氏呢大多来源于古代的封地，后人是以国为姓。
0: 是的，像潇潇姓刘。你知道刘咋来的吗？
1: 这个得好好给我讲一讲啊。
0: 这个你们的祖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刘邦，就是好多呢又是以当时的国王这个郡王的他的姓氏命名的。因为他是这个圈里的老大，所以呢后续所有的人这个姓刘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
1: 像咱们这个刘啊李啊都是大姓哈。
0: 据说这个李还挺复杂的。这个李吧，当时还不是说因为哪个国王姓了李，或者是哪个一把手姓了李，是因为老李家的人贡献挺多的。后来呢这个就把这里边贡献比较多的这个人发现，哎，拢吧拢吧，哎，85%都姓李，这么着吧，就把这个李姓赐予你们了，你们就可以姓李了，你们变成一派了。还有像这个说姓张的，一般吧他祖上都是那个弓箭高手。张弓嘛，是吧？张字你把它拆开，是不是这边是一个
1: 弓长？
0: 对，弓长张。这个就是古代指那些造弓箭的那些首领，他们大部分都是姓张的啊。还有比如说姓罗的，
1: 哎，这个罗本意它是罗盘哈。这个是祖上捕鸟啊捕鱼的猎人。
0: 对，然后还有姓甄的，像甄子丹。甄子丹他老祖宗是干啥的呢？是造瓦的，是一个土匠。你看这甄字怎么写，看着吧，
1: 西土瓦是不是？
0: 对，这个古代
1: 这样
0: 啊，他制陶制瓦的必备的一个特制的一个转轮，所以他们开始姓甄了。刚才我说了啊，这个司马、司徒、司空，这都是复姓。那司马当时管的兵马就相当于啥呢？今天的国防部长。哎，司徒管的就是土地人口，相当于民政部长。司空管的就是工程建设，相当于住建部的部长。厉害吧？
1: 这个还是真的很厉害哈。
0: 还有一个副姓叫司寇。
1: 司寇，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他祖上负责的是司法，负责治安抓捕。
0: 还有像姓库的、姓仓的、 库就是粮库的库，
1: 嗯，
0: 仓就是粮仓的仓，姓军的姓魏的，这些姓一眼看出来，
1: 嗯，这都很好理解
0: 对吧，肯定就是跟军事这些关系有关系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啊，这个姓氏的来源可能有多种多样，除了职业和官职，还有国名、封地啊、居住地、图腾，比如说像齐、鲁、吴、赵啊、秦、楚这些大姓，祖上其实就是什么诸国侯的贵族。
1: 嗯，这个还是很有渊源的哈。
0: 啊，
1: 比如说这个王姓就多是这个王公贵族的后代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像我刚才说姓李，它就更复杂了。有什么礼数取姓的，还有什么礼官改姓的，皇帝赐姓的，很很多多的一种说法啊。所以说如果你想清楚自己家的姓氏的来历的话，我们真应该翻翻族谱，或者是问问家里的长辈，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好好
0: 问
1: 一问，
0: 啊，一
1: 问
0: 一个不吱声那你要再往前翻，个个都是厉害的人物哈。欢迎大伙儿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不知道你姓啥，咱们可以认识一下，或者是我们的老祖宗之间，他们肯定有一些历史渊源，以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今天我们能存活下来，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八辈祖宗，可能还得再往上多感谢几辈啊，因为他们的这种对生命和对生活的这种韧性和坚持，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幸福生活吧，有一点小插曲儿。大伙都知道，最近啥呢？在刮台风，是不是？
1: 这个白海豚来了。
0: 哎呀，
1: 嗯，
0: 我跟你说，盘锦真是福地。就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发现，所有什么台风啊、恶劣天气啊、不可抗力因素啊，都会转个弯儿的绕过咱们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不过这个白海豚还是逼近了江浙沪一些地区，最近呢就有人刷到了一些热点的新闻，
1: 这个我也刷到了，
0: 刷到了
1: 这个薅羊毛特别有意思哈。
0: 啊，
1: 嗯，
0: 就是第一次看人有人薅台风的羊毛。
1: 嗯，他为什么薅羊毛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嗯，
1: 浙江乐清的网友在窗外喷这个清洁剂来借雨洗窗户，
0: 嗯，
1: 哎，多数都是翻车了啊。
0: 嗯，
1: 这个宁波的气象局也是回应，缺乏科学的依据，不建议大家来效仿。
0: 他是往那个
1: 外窗户，
0: 外窗上喷那个泡沫，嗯，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就等着台风来，一刮一走，完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洗干净了。
0: 这个台风啊，白海豚憋进的时候，别人都在囤粮，什么贴胶带加固门窗，但是这位网友却在提前在窗外就喷洒了刚才我们说过那个，
1: 嗯，
0: 就是清洁泡沫，我看着了，就像洗车
1: 刷车
0: 的
1: 那个
0: 枪
1: 的，嗯，
0: 刷刷刷都喷满了。然后计划呢就是用这个狂风暴雨把犄角旮旯这个灰呀，啊，都给冲干净了，省下了一笔保洁费哈。他的这个视频和截图应该是在网上大量的转发了，
1: 嗯，
0: 评论区就出现了大量的第一次见有人薅台风的羊毛这样的一种评论，这条热评随后也变成了热搜的话题。
1: 嗯
0: 嗯，
1: 我们从当时的这个画面上来看啊，这个窗户外层是被白色的泡沫完全覆盖了，
0: 嗯，
1: 部分泡沫呢顺着玻璃滑落，形成了类似这个螃蟹吐泡泡这样的效果。网友也是在玩梗的同时也在争论呢，这真的是天才的操作。
0: 我跟你说，其实吧，你要是笨心儿想一想，
1: 嗯，
0: 我觉得大概率的情况之下，它是洗不干净的，甚至比以前得更滑，对不对？
1: 嗯，因为它这个泡泡可能不会吹得那么完整。
0: 你看啊，风力和雨量如果不足，这个清洁剂没有被雨水冲走，
1: 嗯，
0: 反而在玻璃上就留下一片片的白印儿，然后泡沫呢可能就呼进那个窗框的缝隙里边了，清洁起来更麻烦。还有这个当事人就说了，雨呀，啊，几乎就是没几滴就全风干了，一大早上还得自己擦窗户，
1: 嗯，重新再擦哈。
0: 对，
1: 有人也是自嘲啊，说这个台风不给力呀，洗窗变成磨玻璃了。
0: 嗯，
1: 少数幸存的案例也不是没有啊，也是有个别的网友拍下洗得很干净的窗面，称这个白海豚师傅擦得挺干净的。嗯，但是宁波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也是回应啊，这类的效果纯属巧合，缺乏科学的依据，是否能洗好取决于台风的路径、风力等级、雨量强度和玻璃的朝向，说没有一个条件能被人为的来控制，也谈不上啊可以复制了。
0: 但是咱较较真儿，你说为啥洗不干净？ 你分析了吗，小小？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台风它来的时候会夹杂很多其他的东西，
0: 现在吧
1: 不是单纯的雨水、嗯、
0: 对对对对 对, 对、嗯、你得分析这些原因，岁数大了我跟你说得究其然再究其所以然。你想想台风它不是纯净水它不干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能就是裹着那些灰尘啊泥沙呀、啊、树叶子啊这些杂的东西，这些杂质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反复的可能就附着在玻璃上、
1: 嗯、
0: 你是不是让玻璃越洗越滑。另外这个风雨的脾气它是不可控的，对吧？雨量小了，哎，你这清洁剂干了、
1: 嗯、
0: 风力大了，泡沫吹进屋了，风向不对了，局部玻璃沾不着雨了。这个呢，清洁剂本身也不是为了自然降雨设计的，所以呢，泡沫的挂壁时间、表面的活性剂浓度都达不到被雨水冲走的这种要求。你看，
1: 所以说还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哈，这大家就图一乐吧。
0: 是的，但是心态挺好的哈。不过多方面的，比如说公安啊和消防已经。和气象部门大家通气了、
1: 嗯、
0: 反复的提醒大家不要去效仿，不要去效仿，不要去效仿。而且呢也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真有台风来临之前，我们得把那些花盆赶紧收进屋、
1: 嗯、
0: 关窗户啊，然后呢物资要备齐。这种操作并不复杂，但是总有人为了互联网的这个名场面忽略安全，大家一定要切记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嗯，是的，其实我们

0: 把开窗之后啊，探出身子来喷清洁剂还是很危险的啊。
1: 嗯。
0: 首先容易高空坠落，
1: 对，
0: 因为擦外侧玻璃啊，我们必须要把身体探出去，
1: 对，
0: 然后重心一旦被这个阵风带偏，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我看见了，那哥们儿真出去了，
0: 嗯，挺吓人的哈。
1: 对，
0: 嗯，而且还容易玻璃破碎。
1: 嗯，
0: 你像这个风力这么强的时候啊，风里面裹杂着树枝啊、碎石啊，还有一些这个物品的碎片啊，很容易撞击玻璃。
1: 嗯，
0: 说玻璃本身就很容易破碎。所以说直接危及窗边的人，还有这个强风容易把卷坠，因为高层这个瞬间阵风可达6到9级啊，
1: 嗯，
0: 所以说成年人很难在湿滑的窗台上平衡的站着哈。
1: 是的，
0: 嗯，
1: 那么从传播链来看啊，第一次见人撸台风的羊毛这个事儿之所以出圈，是因为它符合短视频时代的冲突感。
0: 嗯，
1: 极端的天气加反常识的操作加低成本的幽默，是吧？
0: 嗯，
1: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苦中作乐，有人说这是把自然之力利用到极致的脑洞。但是我们在转发的时候都刻意保留了不建议效仿、存在安全隐患的提示。
0: 其实大伙儿对待这样事情的观点也是分了几大类啊。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看热闹型的，
1: 对，
0: 哎，觉得这个螃蟹吐泡泡了很搞笑啊。第二种呢就是行动派啊，马上效仿晒出自己翻车或者是成功的经验。第三种呢也是批评，觉得认为啊是拿安全来换流量，并不值得。还有不少数人啊把气象部门的回应解读为官方不懂生活。哎，其实需要指出的是啊，最后一种只是网友的观点啊，没有事实的依据。
1: 嗯，
0: 宁波市的气象局也是说得很清楚，没有做过测试，所以说是否有效呢，只是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做，这也是科学机构应有的克制。
1: 最后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是有这些恶劣天气来袭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提前要做好准备。确实你得把门窗关得紧紧实实的，然后呢我们要用胶带在玻璃上贴个米字。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这么去做了，这样是为啥了呢？是为了降低共振风险。然后你要把阳台的花盆啊、晾衣架啊、什么杂物赶紧都收回来。另外你要储备手电、充电宝、饮用水和必要的药品。
0: 嗯，
1: 还要关注当地的气象发布的这个预告，没有必要不要再出去了。如果玻璃被污染了，等台风预警解除之后，我们再用专业的工具和清洁处理再去这么做，那是没有问题的。总之就是大家看个热闹就完事儿了，这个东西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复制，到此就打住就可以了哈。

0: 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潇潇有去过上海吗？
1: 上海我去过
0: 啊，
1: 这个上海滩嘛，
0: 对吧？
1: 嗯，
0: 印象还有啥深刻的呢？
1: 印象就是
0: 你没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吗？
1: 我
0: 真去了，
1: 我可能去的比较早。嗯，
0: 我是当时听了那首歌的时候，我就真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我说其实你看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整个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还有包括人员素质啊，都和可能一些三四线的城市会有一些差距的。嗯，然后我就在那开始审美了。我就在那个广场上看着那些大长腿，一个个过得真的是养眼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说说刚才潇潇嘴里这个外滩。
1: 嗯
0: 啊，这个外滩上啊有万国的建筑群，大家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外国的建筑群啊。但这些建筑群你知道都来自于谁来建筑的吗？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补补课啊。人家都说万里长江口，千年高镇桥，一句简简单单的话道出了高桥古镇千年来的悠久历史。那么其中历史特色，正如老普通人沈润章先生所说的，唐宋时期高桥是盐业的集散之地，元明时期是沙船之乡，明清时期是纺织之乡。
1: 嗯，还是非常有历史韵味的哈。
0: 嗯，
1: 高桥人每到一处呢，都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近代之时呢，勤劳的高桥人是勇闯上海滩，便成为上海营造业半壁江山的浦东帮的主力军，令无数人称赞不已的外滩万国建筑群，有三分之一的建筑都涌动着高桥工匠的身影。
0: 嗯，
1: 上海的桥梁、高楼大厦、花园洋房、厂房、里弄住房，所有建筑的功名簿里都有高桥人的一席之地。
0: 我们给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位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群，其实就是来自于高桥匠人的这些他们当年的手笔。首先，高桥匠人的伯乐，千里马是不是得需要伯乐训？嗯，高桥的匠人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也因为像他们遇到了杨思胜这位引路人。其实我们在上海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他的雕塑，他不是高桥人，但是作为建筑施工业浦东帮的鼻祖，他带领了很多很多位高桥的工匠闯荡了上海滩。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先说一说这个高桥的伯乐啊。
1: 嗯，
0: 在1843年11月17号，上海正式开埠了，那么西方投资者呢就都来了，像什么洋行啊、码头啊、仓库啊、教堂啊，也都是一批接着一批的开始建起来。当时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在设计并且在那施工，杨思胜就不服，我们中国人明明有很好的技术，只是没发挥出来。于是他一边学技术一边学英语，只要一有空就下来和外国人交流。渐渐的，他的好手艺得到了外国业主的认可，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基础之后，他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营造厂，叫杨瑞泰营造厂。
1: 嗯，在1891年的时候，上海江海关施工公开招标，杨思胜呢也去投标了，但是他要与德意两家外商竞争，在外国势力霸占的上海建筑市场啊，一个微不足道的营造厂想要中标，着实是难上加难。杨思胜也是再三思索，最终还是去投标了，结果不出意外，意商皮特尔中标了。
0: 嗯，虽然落了标，但是在实际的施工过程当中，杨思胜还是凭借着过人的本事取得了外国人的赞誉。因为上海是软土地基，它不像咱东北土那么夯实，
1: 那么硬实。
0: 对，地下的水位它很高，意大利的商人在地下水位高涨的时候就没法打桩了，他束手无策了，施工进度就一直是停滞不前的。这个时候杨思胜就承接了这个建筑这项工程，他亲自督战，解决了一个个的施工问题，保质按时完成了江海关大楼的承建任务，让外国人不得不折服，必须得竖大拇指啊，赢得了同行的赞誉。
1: 嗯，
0: 他的成功呢，不仅使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工匠的轻视，同时也让高桥人看到了发展的曙光。熟悉地理环境，劳动力低廉，中国营造商凭借这个 外国建筑商没有办法去抗衡的独特的优势，硬生生地冲出了一条自己的生路。
1: 嗯，再来为大家讲一位土生土长的高桥人，
0: 嗯，
1: 王松云。王松云呢，从父亲那里啊学了一手啊水木做的好手艺啊。他比杨思胜小6岁，成年之后呢，在一家营造厂做了小包工。王松云呢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后来和宁波人合作开了仁泰营造厂。可能都以为他们是浦东人，王松云与杨思胜私交甚好，杨思胜的事业的功名簿总是少不了王松云。创设营造厂，王松云入股助一臂之力，筹办楚东邦水木业的办公所。王松云又捐资
0: 48个台，12个池藻，8个水榭，4个。你看当时这个不同的建筑的不同的名字讲究的特别的多，具有10个大院，9条道路。1909年全部建成，爱丽园就成了海上大观园，社会各界人士都是慕名而来的，王松云也就这个事儿开始扬名了。
1: 嗯，除此之外呢，王松云凭借独自开设的王发记营造厂，承建了外滩当时最高的建筑汇中饭店大楼。建在江边的汇中饭店高达6层，技术难度很高。英国人呢犹豫不决，不放心将汇中饭店的工程交给王松云，是杨思胜挺身而出做了担保人。王松云的王发记营造厂得以成功拿到汇中饭店的工程。建造过程当中呢，也发生了一点波折，地基倾斜，杨思胜是再次挺身而出，凭借建造江海关大楼的经验，帮助王松云化险为夷了。
0: 我们现在啊，看到这个外滩总长1.5公里，在它边上的这些建筑，大家可能觉得已经稀松平常了，因为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是你要细数这里边的每一栋建筑，我们可以看

0: 32栋的万国建筑汇聚了这么多人的点点滴滴的心血。下一位出场的是周瑞婷。作为第一批的营造商之一的周瑞婷，不同于杨思胜和王松云，他出身家境比较贫苦，父亲就是一个木匠，但是父亲勤勤劳劳的劳作并没有让他们去摆脱贫困。11岁当木匠，19岁就当上了木工党手，凭借着超凡的木工的技艺，先后在杨思胜、顾兰州手下承包工程，1895年如愿以偿地开设了自己的周瑞记营造厂。
1: 周瑞婷很聪明啊，他既熟悉西方近代的建筑，又懂英文，会经营，以敢啃硬骨头著称。1913年承建杨树浦发电厂一期工程的时候，因为工程地处黄浦江下游，与复兴岛隔江相望，水流是特别的湍急啊。为坝打桩时，因江水流急，泥沙流失，多次打桩都均告失败了。为了详细了解失败的原因，周瑞婷带着大儿子周兴若住到了工地，经常去外滩天文台查阅黄浦江江汛咨询，与工人师傅们商讨之后，决定用旧棉胎裹装，在挡住水坝中加入牛粪和明矾，这个土方让他们大获成功。
0: 咋想的呢？你说这个古人的
1: 脑
0: 袋
1: 这
0: 么好使。你像上海很多的著名的建筑，像理查饭店、杨树浦发电厂一期工程、俄国公馆、静月中学、扬子大楼、新闻报馆、圣三一堂翻建和乍浦路等等，都涌动着周瑞婷的身影，就这些他都参与了。下一位出场的高桥首富钟慧山。
1: 他与周瑞婷一样啊，钟慧山同样是出身贫苦，4岁丧父，在师父那里学习泥工，特别的认真，人品很好，在南浔为刘姓大户人家修建祖坟，施工精良，深得东家的信任。刘姓大户在上海购地建造大批的里弄住宅的时候，钟慧山已经在上海七浦路386号开设钟慧山营造厂。由于过去的人缘，刘姓大户建造大批里弄住宅的项目全部都交给了他来承建。
0: 是的，咱前面潇潇说了一句话，人缘好，那由于人品好，所以呢大家对钟慧山的施工质量都十分的相信，这就属于什么口碑相传，是吧？加上什么呢，他爆料报价实惠，实事求是，声誉就越传越远，这是口碑是最好的宣传。所以当时从九江路、浙江路、广东路、福州路扩展到闸北、曹家渡，虽然没有见过有名的高楼大厦，但是这些石库门里边啊，这个让钟慧山也有了不少的积蓄。这个人呢也独具慧眼，他就开始投资房地产，拥有了大量房产的营造商。上海的迅速发展让钟慧山在不动产上应该说赚的是很大的一笔钱，最后成了高桥的首富。
1: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后起之秀杨瑞生。
0: 杨
1: 思胜、王松云、钟慧山、周瑞婷对高桥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大多数的高桥人呢都是受这些大师的影响拜师学技艺，加入了营造业的队伍，杨瑞生就是其中之一了。1874年出生的杨瑞生，幼年在家读私塾，14岁的时候拜师学木匠，业余自学英文，20岁的时候做翻译。此时他已经能够用英语与外国人交谈自如，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认识了很多工商界人士。随后1903年，他开办了杨瑞记营造厂，发展壮大之后，还在杭州开设了分厂。他先后承建四川北路永乐坊、天平路树德坊、淮海中路乐安坊、瑞金二路西德坊和陕西北路西摩别墅、太原露台拉别墅，还有等等各类住宅400栋。西方装饰主义风格既要求很高的星光大戏院和中国饭店，西方现代派风格的巴黎大戏院、惠德丰大楼，他都能游刃有余。
0: 应该说高桥的匠人啊，走出了一

0: 像有一处的厅堂就挂着杨树德洋人，人就是仁义的人啊，树德洋人这样的条幅，这个是王松云的树德堂啊，这是他的座右铭。除了他的树德堂，他还为高桥的公共设施建设出资出力，像大同路老船码头的凉棚啊等等的这个修复，还有东街啊，还有一些什么镇子上都修了一些庙宇。
1: 嗯，他纵使身为高桥的首富，但是钟会山始终没有忘记初心，粗布衣裳、粗茶淡饭是他最平常不过的生活。他对自己啊也是很苛刻的，对乡亲倒是十分的大方，一年发放救济米几十担啊，常常资助办学，曾被日新小学聘为校董。
0: 嗯，还有一个人叫谢秉恒，也是高桥人，发迹之后呢，只为家里建造了一栋3层的花园别墅，供老母亲颐养天年，不建祖宗祠堂，不造子女楼房，唯独建了一所日新小学，并把所有的设备都给备全了啊，像胡家桥、翟家桥，哎，这个好拗口啊，翟家桥都是谢秉恒为家乡建造的。像近代的高桥营造商，他们的成功也凸显了高桥人啊，善于抓住时机，刻苦学习，勇于挑战，大胆创造的奋斗精神，体现了他们热爱家乡、致富感恩、回报社会的这种质朴和情怀。但回头再来说啊，当我们再次路过这1.5公里的外滩的时候，当你走过每一处的这些建筑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心怀一些敬畏。敬畏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敬畏他们当年用这种匠人的精神留下了后来给我们处处打卡的这样的古迹。
1: 嗯，我们再去上海外滩的时候也重新认识了高桥人。
0: 嗯，是的。

哎，他那个厂子还值10亿日元，崩盘之后只剩了3亿。他没有像外界预想的那样破产跳楼，而是果断的把工厂卖了，拿着这笔钱直奔了泰国。在东京啊，连块像样的地都买不到的这个价钱，就3亿日元嘛，在东京买不到啥。到了泰国的罗永府，不仅拿下了一个工业园，还建起了标准的厂房。这就是当时日本企业的选择，与其在国内困死，不如在海外开辟新天地。30年再看啊，那些当年逃离东京的企业，很多已经成了东南亚制造业的隐形霸主。在泰国，日资企业从1990年的几百家增长到现在的6000多家，他们带去的不只是工厂，而是一整套日本制造生态。从螺丝钉到发动机，从模具厂到物流公司，完完整整地复制了日本的产业链。现在的这些企业每年的投资收益是当年在东京地产价值的好几倍。这个老板的转身其实是整个日本的缩影。当国内的市场饱和，资源匮乏，被美国紧盯着制裁的时候，日本没有选择死磕到底，而是换了个思路。既然国内没空间，那就把全世界变成日本的经济后院。那为什么日本这么快会调整思路呢？这得从他们骨子里的生存哲学说起，就特别善于在绝境当中找出路。你像在幕府末期的时候，被美国的黑船撬开国门，选择了这个清朝，我们选择的是硬扛，日本选择的是主动拜师学艺，30多年就成了亚洲的第一强国。二战战败之后啊，全部都被炸为了废墟，20年之后又冲到了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这种打不垮啊，压不倒的时候是在1990年泡沫破裂之后再次出现了。所以说与其在这儿死磕，就像笼子里养老虎，迟早给憋死，不如把战场转到海外。这个决定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需要解决很多硬核的问题，比如说钱从哪儿来，往哪儿投，怎么保证不亏。钱从哪儿来，就是泡沫时期攒的家底儿，这个变成了启动资金，毋庸置疑了。往哪儿投，应该说他们走了

三步，每一步都精准打到了全球经济的七寸。第一步，死死地掐住资源安全，像他在巴西塞拉多斯的地区搞了30多年的农业开发，专门啥种大豆，因为巴西和日本的季节相反，能够全年的供应，而大豆又是粮食又是饲料，一举两得。在澳大利亚，日本通过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等综合的商社啊，在24个主要的铁矿当中重点投资了8家，控股16家，全是靠港口品位高的优质矿。现在日本虽然本土的资源匮乏，但是却通过海外投资控制了大量的资源供应，再也不怕被卡脖子了。第二步，建全球的生产网络，而不是简单的转移落后产能。丰田在泰国不只是组装啊，而是搞了一个产业集群，发动机的核心技术留在日本，变速箱在泰国生产，座椅在越南，轮胎在印尼，最后在泰国组装，卖到整个东南亚。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牢牢控制了技术。东南亚国家看似赚了就业和税收，最大的蛋糕被哪儿拿走了？被日本拿走了。最好的是第三步，搞技术垄断。1980年，日本靠低价抢市场，结果被美国制裁，痛定思痛，换了策略，我不跟你拼价格，不跟你抢市场份额，我就控制你必须用的东西。现在你买的手机摄像头、传感器50%来自索尼，汽车生产用的机床很有可能来自于山脊马扎克。半导体材料更夸张，全球70%-90%的光刻胶被日本企业垄断。2019年，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的3种半导体材料，三星、SK、海力士马上就慌了，因为根本没有替代品。这就是技术垄断的威力。哎呀，心眼子真多呀。这日本最狡猾的地方就是30年故意装可怜。1985年之后，日本就看透了，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当中，谁当老二谁倒霉。苏联当了老二解体了，日本当老二被制裁了，于是日本选择战略性示弱，天天喊经济不行了，老龄化严重，年轻人躺平了。西方媒体一看啊，日本废了，注意力全转移到别的地方。而实际上，日本企业2020年的这个海外营收占比达到了69.3%，近70%的生意在海外做。就像是啥呢，一个人天天哭穷，说咱自己月薪3000，却在全世界有房产收租，银行流水每个月好几百万。这个说起来是不是有点韬光养晦，就是说难听点就是装可怜。现在这套模式啊进入收获期了。就拿全固态电池来说，中国锂电池做到了全球第一，宁德时代的成本优势无人能比。日本知道全面竞争没有戏了，就直接改赛道，宣布2027年量产全固化电池，续航1000公里，10分钟充满电。更狠的是，日本掌握着全球68%的相关专利，未来谁想造这种电池都得给日本交专利费。当你想在现有的赛道拼命的时候，他们早就悄悄布好了新的赛道。这就是日本30年最可怕的地方。很多人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要么是军国主义的恶魔，要么是经济奇迹的神话，要么是失落30年的 loser。 可是现在的日本早就成为了一个更难缠的对手，他不再追求 GDP 的增长，而是追求投资回报率，不再追求市场份额，而是追求技术控制力，不再追求表面强大，而是追求实质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30年不是失去的30年，而是蛰伏的30年，布局的30年，转型的30年。当所有人都觉得它不行的时候，它悄悄完成了全球布局。当我们还在为 GDP 啊超越日本欢呼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全世界收租了。这样一个善于隐藏实力、精于长期布局的邻居，比任何时候都值得去警惕。毕竟看不见的对手往往才最危险。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昂扬，充满活力。
1: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周边精彩纷呈。本届赛事同步打造一体化足球文化市集，开设特色产品、美食休闲、文旅推介三大功能区，盘山河蟹、稻米等本土优质农产品集中展销，非遗文创特色小吃悉数亮相，森林公园、稻里等县域景区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实现体育引流、文旅兴业、商贸增收。依托赛事持续释放的流量红利，盘山持续探索体育加农业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以一场全民赛事激活城乡消费活力，向外展示宜居宜业宜游的县域魅力，持续扩大盘山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为招商引资、全域振兴厚植人文与营商沃土。从田间地头到绿茵赛场，从乡音乡情到竞技激情，一场绿茵盛会映照一城奋进图景。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以足球搭台，以赛事聚民，让体育活力浸润乡村大地，让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以群众文体事业蓬勃发展，为盘山乡村全面振兴添活力、聚合力、增动力。记者张宁报道。法治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市场主体、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核心底气。县人民法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经营堵点、权益难点，立足审判、调解、执行破产等全领域司法职能，摒弃旧案办案思想，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靶向纾困，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松绑、稳定经营。执行工作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拖欠账款、回款难是众多实体发展的痛点。盘锦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县域重点企业，在带动就业、助力产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企业长期存在货款被拖欠问题，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接到企业执行申请后，第一时间启动涉企案件快速响应机制，缩短办案时限，优先摸排被执行方财产线索，精准开展执行工作，成功帮助企业追回长期拖欠的大额货款，真正把司法判决的纸面权益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盘锦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于艳波。
2: 法官耐心沟通协调，高效推进纠纷化解，顺利帮助我们追回拖欠款项，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法院靠前服务，主动助企，实实在在为经营主体解决困难，让我们感受到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保障。
1: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于沟。
3: 全面落实涉企中本案件回访制度，实现涉企中本案件回访率100%，通过常态化回访，主动倾听企业呼声，摸清企业困难，收集意见建议，精确解决企业司法急难筹判问题。
1: 面对金融领域涉企纠纷多发、处置周期长的问题，县人民法院坚持柔性化解、源头指征，最大限度降低司法程序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近期，盘山安泰村镇银行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困扰企业许久，涉案款项长期无法收回，不仅造成银行资金沉淀，影响正常信贷投放，也间接制约地方小微实体经济融资活力。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兼顾法理与情理，经过多轮细致调解、耐心疏导，双方最终摒弃分歧，达成和解协议，欠款得到有效清偿。盘山安泰村镇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蔡仲。
4: 非常感谢法院高效推进我行执行案件，积极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一系列案件得到妥善处置，切实帮助银行挽回损失，为金融风险化解提供有力保障。
1: 过去破产案件统一由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程序链条长，流转环节多。自2025年起，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简单破产案件管辖权限下放至县人民法院，对案件实行繁案精审、简案快审。权限下放以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3件，已办结2件。县人民法院民事综合审判庭原额法官张驰。
5: 我院严格落实全县优化营商环境攻坚工作部署，健全破产案件繁简分流审理模式。上半年受理的破产案件因涉及职工债权人较多，案件较为复杂，我们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慎审理，最大程度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1: 纾困一家企，激活一片业。县人民法院始终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0: 融入每一起案件、每一次服务、每一项举措。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县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化党建与审判执行深度融合，优化涉企司法服务，健全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破产处置和强制执行质效，以更精准、更高效、更温情的司法服务，持续破解企业经营发展难题，不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质效，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心如火焚呐，坐卧不安。怎么办呢？靠着打马飞支撑着，估计就散架子了。大病初愈，日理万机。这么大个事情，真好像泰山压顶一样。您说这个人的心情什么滋味？他这个事儿也太多点儿。本来呀，寻思吃上点药，晚上呢好好歇一歇。请帖来了，张学良接过请帖一看，是各国的使团和商会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舞会，要求张学良无论如何得参加。你说现在张学良哪有这种心情？尽管自己爱跳舞，现在什么时候没这个意思，就想拒绝。但是张学良又一想，各国使团和商会呀，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要是不出席让他们看着，大概中国这些领导人全被九一八事变给砸糊涂了。不行，我还得支撑着，还得去，哪怕时间不长露了面，我再回来呢。考虑了多时，张学良做出决定，准时参加。那么赵四、于凤至这些人都没去，就是副官谭海陪着张学良到了六国饭店。那北平的六国饭店那是很说得出去，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装修的是金碧辉煌。张学良这一出现，那当然了，成了中心人物了，跟大家寒暄，哎呀，全都是朋友和客人，楼上楼下。就张学良一个人说一句话得说多少话，何况这么多的人，他那个心情又没在这上头。等舞会开始的时候都什么时候了？半夜十二点了，舞会才开始。哎，别人那个心情跟他不一样，跳起舞来津津有味，乐声奏起，哎，这些男的女的都是兴高采烈。尤其很多的中国人就似乎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现在东三省炮声连天，哎，在北平一带是声平世界，隔着一道山海关俨然就成了两个世界一样，好像这没发生任何事情。张学良是紧锁双眉，勉强支撑着，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退出舞厅到休息室。张学良抽了半支烟呢，心说话我走吧，行了，这算够可以的了，回去好好歇歇，理理头绪，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么想的，烟掐了，站起身来，刚要换人拿衣服，就听身后娇滴滴有个女子的声音，嗨，声音清脆跟银铃一样，是副司令吗？张学良觉着耳熟，这声音听过， 但一时想不起来了。回头一看，在面前站着个妖艳的女人，人没到呢，香味儿先过来了，那身上得掸了多少香水，而且都是名贵的香水。再看这个女人是珠光宝气，环佩叮当，身上都是带着闪光发亮的东西。

0: 着装入时，长得是十分妖艳。你看那样长得可是挺漂亮，个儿不太高，收拾的相当时髦。一步三摇来到张学良近前，副司令听好吗？张学良琢磨谁呢？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您是？哎呀，我的副司令啊，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认识我了吗？在天津的时候，我没短了陪您跳舞。您想一想，咱想起来了。如果我没认错，你是郑露莹，郑小姐。
1: 对呀。
0: 哎呀，副司令还真把我想起来了。是啊，一别数月呀。怎么样，副司令还好吗？勉强凑合吧。哎呀，我的副司令啊，您要还勉强，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了？好难见的副司令哦。老实说，我给你打了有100次电话，给你写了有25封信，结果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今天真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又跟副司令见着了，我心情特激动了。副司令，能不能坐下咱们谈谈，或者我陪您跳上一支？
2: 不，多谢。我公事很多，身体也虚弱，我打算回去休息去了。再见。
0: 别，副司令留步，我说几句话还不行？张学良一看他这样就烦他，心说也太妖艳了。这你要走在街上，大伙儿瞅你都是个妖怪，你跟常人都不一样。哎呀，他知道这个郑露莹不是个省油灯啊，原来在天津是有名的交际花，现在干嘛？张学良不知道，毕竟他跟张学良那个身份差的太多了，张学良那头脑之中根本没有他，不了解他情况。现在这个郑露莹，哎呦，了不得，在京津一带那是红的发紫的久负盛名的大交际花啊，大交际花啊，军政两界，中国人外国人，身上大骨头面人物，知名人士，没有他不认识的。不管是什么衙门口，随便出入无人阻拦，专门结交达官显贵，那是高层次的人。张学良不知道，但是这个郑露莹啊，这个女人虽然说水性杨花，咱们往往一形容这个女人呢，朝秦暮楚，这个女人呢就叫她水性杨花。虽然如此，但她心目之中最爱的、最崇敬的，就是一个人，那就是张学良。真爱张学良，爱的要发疯发狂。但是白想啊，张学良根本不勒他。那张学良什么身份？也瞧不起他。他煞费苦心，一直追踪张学良。后来听说赵四小姐私奔，跟张学良到了沈阳了。后来传出许多花边新闻，但这事儿他知道，赵四一直跟着张学良，把自己的爱给夺走了。原来这个郑露莹啊，跟赵四又是同学又是朋友，后来就恨赵四小姐，心说就是你呀夺走我的爱人呐。其实人家根本不爱他，他心里这么想的。 恨赵四，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他也没死心，尽管他也没闲着跟很多的男人接触，但他心目之中还在思念着张学良。这回有事儿啊，正好这个机会来了，遇上张学良了，焉能放过呀？正露营啊，眼睫毛都乐开花了，百般献媚。张学良一直面似阴沉着，跳舞也不跳，坐也不坐，这就要走。张露营心里很不是滋味。副司令，有点事情我跟您说完了您再走行吗？请讲，什么事情？能不能到我家您坐上一会儿？张学良心说，废话，上你家，你家在哪儿？我怎么能上你家呢？但是张学良就有一个长处，不愿意当面把这话说得挺生硬，博人的面子。这个人他厚道就在这儿，所以张学良尽管心里的一万个烦恼，话还不能那么说。郑小姐，感谢你的盛情，我实在是公务甚忙，身体也不好，对不起，改日吧，好吧？抬海，这叫备车。郑露营那个气色当时就变了。好吧，既然副司令不肯赏脸，我也不勉强。不过我奉劝副司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坐失良机，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张学良一听的话里头有话。郑小姐，请你说明白点，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您看，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说话多有不便。我有机密大事向副司令汇报吧。这个地方我不能说，您必须到我家。哦，你家在什么地方？就在二楼，我就住在六国饭店。远了我敢请您吗？就在眼前呢。张学良一琢磨不简单，他家就在六国饭店，一天得多少钱呢？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跟着去看看吧。就这么上了二楼了，到了郑露营他们家，推开门，这一进屋，好家伙，他包了六七间房子，都那大套房啊，按现在新词儿来说，那都是总统套房啊。那个房间一平方米得多少钱？大地毯、壁毯、莲花灯、壁灯，当时那个设备都是超一流的、超豪华的。金州一瞅真挺绅士，郑露营反手把门关上。副司令，请坐吧。张学良一看这屋里就他们两个人，挺不自在。张学良正襟危坐，坐下了，脸儿始终是那么阴沉着。再看这郑露营，赶紧把柜子开开，拿出各种饮料，给张学良，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各种糖块全都摆上来了。然后又把法国运来最好的橘子亲自给剥了开，上头那丝儿全都撕掉，干干净净的递给张学良。副司令啊，您身体虚弱，吃点水果还是有好处的，来，赏脸把橘子吃了。张学良一看人家这个人忙三忙四，就这么围着转，也不能太薄了面子。张学良站起来点点头，谢谢，伸手就接这橘子。郑露营就利用这机会一伸手把张学良的手背抓住了，砰， 郑鲁英激动的脸上肉直蹦，恨不得张学良利用这机会紧紧的把他搂到怀里，他才心满意足。张学良是干什么的？那当初当少帅，在风月场中见广识多呀，像这种事情那太多了。但是张学良自从跟赵四小姐两人好了以后，张学良发了誓了，任何女人全都杜绝，从灵魂深处把她驱逐出去。肯定张学良是这么发的誓，也是这么做的，就觉得身上不得劲，赶紧把手抽回来了，也没有一点力气了。张学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这橘子也没吃。哎呀，张鲁莹那脸疼就红了，怎么说他也有脸的人，一看这个张学良也太无情无义了，冷冰冰不近人情，哎，这个心一阵的绞痛。张学良把衣服拽着，郑小姐，您说把我请到你家里头，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我汇报，我不敢恭维，说什么汇报，可以谈一谈吗？好吧，谈什么呢？是这么回事，我这个人呢，有什么说什么，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傅司令，我觉得一个人爱一个人是无罪的，谁都希望自己找个好伴侣。我郑鲁莹也是个人，我也有一定知识和觉悟，七情六欲我也都有，我个人也有选择的权利。不怕你生气，我发自内心我选中了你了。傅司令，后来赵四，就是个赵一荻，捷足先登，把我挤到外边了。你知道吗？为了这件事情，我病了两个月，我就在病榻上，我给你写了十几封信，不知道你收着还是没收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但是事到现在，我也没死心。傅司令啊，您身边急需要人，如果傅司令愿意，我愿陪伴傅司令。别！没等他说完，张学良就站起来了。郑小姐，你就是要跟我谈这些吗？对不起，我公务甚忙，改日再见。站起来往外就走。又郑鲁莹往后倒退了几倍，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心说：好个张学良，你是真不识抬举。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知该如何。你能不能喂喂算了，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再见。张学良啊，把这财产清单撕碎了扔在地上，心说我个人的财产算什么，我是中国人，我得有中国人的骨气，叫你们看着那么不值钱呢，收买我没门。

0: 张学良是拂袖而走。正露营，川岛芳子全都傻在那儿，喂，望着张学良的背影，就发现张学良身体上主天下主地，那是个巨人。他们俩是又生气又崇敬，原来以为这张学良纨绔子弟，少爷高的出身，哎，张作霖给创的家业，你张学良坐享其成，你五花八门，你不就爱惜钱吗？你不就爱惜美人吗？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这样，你取消跟日本人的敌对态度，我们想怎么驾驭你都可以。结果想错了，富贵不能淫呐，这些东西动摇不了张学良。两个女人的脸都青了，喂，最后一琢磨，一计不成，还有二计。这棋走空了，咱们下步看。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学良，气呼呼离开六国饭店，汽车就在那停着。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到了次日凌晨三点了，都。按咱们通常说法，就是半夜了。张学良一出来，副官谭海过来，副司令，开车回协和医院。是，上了车，这谭海就坐在旁边。张学良发现这个谭海要说话，谭海，你怎么了？报告副司令。我没怎么的，没怎么的，不对吧？发生什么事情了？有话尽管说。副司令，您身体不好，我寻思啊，明后天再跟您说。但是我这个人呢，狗肚子装不了酥油，这我又控制不住，说吧，怕您生气。张学良就烦这种事儿，谭海，身为军人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说怎么回事？是，刚才接着一封信，是汽车窗户塞进来的。等我发现了之后，塞信的人我找不着了，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我有点发困发捏，这算个失职啊。人虽然不见了呢，这信我留下了。这信我等您不回来，我就把这个信拆开我看了，看了嘛，没什么保密的算什么。不，这封信跟一般信它不一样，您看看吧。张学良坐在汽车里头，命司机把汽车里的灯点着。张学良把这信抽出来了，字儿写的太漂亮了，哪是什么信，上头是做了两首打油诗。打油诗也叫顺口溜，不像真正的诗赋那么严谨，但是也能说明问题。张学良是定睛仔细观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

0: 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连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命脉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说话都热闹不起来了，天热了，谁要问这咋热上了？是呢，说是呢，这也没个准儿啊。你说这说好了立秋了，大秋冷冷穿哪故意？哎呀，也不按套路出牌呀！说好了立秋了就凉了嘛，立秋天转凉了是吧？嗯，立秋忙打电，是不是啊？谷雨燕河边。你这说好的事儿，你不按着说好的来，是不是啊？把咱们中华民族的这古老的传统都给整没了都。说是你到时候谁说秋老虎更热？我看他能热啥天儿呢？别看他现在热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你等立冬了再试试的，立冬了有能耐你还这么热，我看看来。你得四季分明嘛。好了，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空调就歇了两天又开始干活了？可不是咋的，你家还有空调呢，我家电风扇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那个是我们单位同事送给我的，别人给他个电扇让他帮着修，这小子修来修去人家忘了不要了，修好了给我了，完了就是总好自个儿搁那摆头，就得拿螺丝刀子拧，天天吹着电风扇手里还掐个螺丝刀子。完了家里还有个大电风扇，我就挂一档，你说省电嘛，哎，也挂一档，挂两档那个电风扇自个儿就飞了。我那大马力的双引擎的啊，双引擎的那个就是属于三缸的啊，有最大档是最高档，直接挂上之后你就骑着电风扇可以飞，就像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骑着调出那个叫那叫那叫什么哈姆雷特啊，是谁呀、啊？哈利波特啊，波特，哎，那玩意真行，那玩意儿啊。我没敢挂那个费电哈利波特，嗯，波特呢完了人家骑着笤帚疙瘩，咱现在家里都笤帚疙瘩都舍不得用，舍不得骑，你骑坏了咋整？你孙悟空骑个金箍棒，你是不是、啊？你猪八戒骑个九尺钉耙，寒铁玄冰寒铁打造的，是不是？人谁骑个方便连环铲？哎，你现在那谁？那个赵公明骑着黑虎，是不是、啊、太上老君骑着青牛，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娘娘骑的是青鸾啊，咱骑个啥去？所以得凉点行，凉快凉快哈，但是也总挺过去了。你说明不是我老 K 走，我这制造焦虑啊、哦、你说明年呢，说明年说比今年说还热，你正好趁着这个秋天来的时候，你家里安个空调，是不是啊？小点的呗，小点马力的，你整个一批的，嗯，往屋里一挂，是不是啊？哎，你别等来年现热的时候现装，它就空调就该涨价了，你就得趁大冬天成冷的时候你买，哎，还便宜，完了还安装还省事，不用排号。你说我多奸哈！我告诉你们这招啊，你都用上，生活当中我就是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生活常识小妙招。这台风这两年台风一说还多呢，那一回又白海豚又什么白鲸鲨的，又是什么黑泥了沟子的，嗯，那奈盘来，嗯，你这说这本来说要搁辽宁这溜达一圈呢。完了到这儿，完了没到这儿就拐弯了，挑头了，嗯，又奔河北那边扎下去了，是不是啊？是谁说 K 哥你信的二八大杠飞？
就现在国内没有那样自行车，有的话你寻思我不飞呀、啊？完了，这台风就挑头了，奔那边下去了。哎，问题不大了，台风那玩意吓人呐！你别说温州那边，温州那边是温州吧？一个姑父吧，俩人，你说说，闲着没啥事，你说领着他谁家孩子出去溜达去了。上你说领着溜达就溜达呗，啊，你是没长心没长肺那么个玩意，你瞅瞅，你领孩子，你说你台风都来了，人都警告了，你说那到处都拉着那个警戒线，哎，嗯，都不让你去那个离海边近的地方，嗯，他就不信呢，你这人这玩意儿哈，你啥话你也劝不了他，嗯，他就得遭点罪，你惹点祸，哎。完了，你这家他自个儿他就知道了，这一辈子他都记住了。你来个大浪，你说说，那台风啊，那可不是说的你，嗯，就刮个小旋风就嫩地，那台风那孩子一个大浪就把孩子给卷走了。你瞅瞅，嗯，有一年我上上海去，完了他们领着我上关那个钱塘江大潮去。嗯关这个钱塘江大潮的时候，那个有时候那个水啊，那个潮水来了之后，你看着就一溜一排线儿就过来了。他们说的，哎呀，咱们感受一下大自然啊给我们的洗礼，荡涤一下。我说你荡涤你个脑瓜骨啊，你快跑啊，啊！有些人吧，总是就上来那个虎出啊，也不知道随谁啊。有时候上来那个劲儿，你说就，你说，咱也说不明白到底咋回事儿啊，非得去跟着较劲去，显得自个儿在家可勇敢了啊。你真有那两下子也行啊，你说你。

是谁说随他那虎六舅，谁到了？完了，我说的好，这样的场合我根本就不去。那钱塘江大潮，我说我就趴着，隔着有个大堤，大堤老高了，我都得裂裂勾勾爬上去。我一看呐，快离远远的嘛，是不是？那时候我还年轻呢，是20年前，好像是20年前我去的，20多年前。你说咱看着那玩意儿哈，谁都愿意动不动就我呀，我得挑战啊，我这人类的极限，那一看就是读者文摘看多了，自个儿觉着认识俩字儿了，就认识那么多、啊，完了那个虎事就让他碰着了。你说领人的孩子去了，你说这可咋整？你说还有那个他那姑吧，咋说呢？他那姑那虎出，你说你孩子卷走了，你一个手拿着手机，那说你手机多少钱，孩子命多少钱呢？你说你拽孩子去啊，那上来那个劲儿哈，咱也不知道你这，哎呀，你说这下闹心不闹心？你是好心，你说领着，应该是领着自个哥哥家的孩子呗，哥弟弟家孩子啊，先领出溜达溜达去。啊，你领着别人家孩子，你自个儿家孩子你也不能那么领啊，你领着他，你好好是不是找个安全点的地方避风啊，是不是啊？你说这一下子你海浪给卷起来，你关键是吧，他这主意正那个人哈，你整不了他，哎，你跟他说呢他不信，你这100来人劝不住的，人家那都拉的围栏又是什么，并且跟前还有提示，你这要没有提示的话，那个地方那景区什么又遭殃了，又得告人家了，又得讹人家，哎，这回没地方讹了，人家都告你，他偷着跑进去了，领着孩子，孩子小男孩9岁，你说说，你啥事？你说多可惜的孩子。

你说这孩子一条小命，你说是卷进去了，你说回家咋跟他爹他妈交代啊？你说是要是你说这无意当中造成的也行，人家父母都能说的理解你。那孩子那一把屎一把尿伺候那么大，那一口一口的喂出来的。咱说多回了哈，那回我是上上海那个，还有回上那哪儿，上那个鲅鱼圈，鲅鱼圈还有个地方哪儿的，那个葫芦岛那边有个那个龙回头啊，待会儿知道，据说是曹操搁那写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个水何澹澹，是不是？那就那个写那个是《短歌行》啊，那个地方。那家伙去说这说那个地方游泳好啊，说那还没不是海的那个属于野海滩，寻常人不经常去那地方，人迹罕至。我说这可拉倒吧，你咱一个个的喝点酒，你五马长枪的，那叫那全是礁石啊，人一喝多了也是，完了那个虎劲都上来了，那家肚皮拉的，哎呀，那家拉的跟红长青似的。那肚皮拉的全是老红领子，那家豁开可咋整，那肠子老肚子都拉了一大海，你给我捡不回去呀、过了个大鱼就给你就把肠子给你吃了，那肠子吃了你接不上那玩意儿。这个谁的微信呢，用完了也不退回去，你瞅瞅，哎呀这可咋整，你这个叮当叮当老响，你这是等会儿我捅捅这个，你这还响，你这个闹挺好。

就我们单位新来个同事，你说什么呢？这咣咣响的，打断我的思路。完了就上那海边去游去了，那家伙这喝点酒，搁这个悬崖底下，那悬崖底下倒行，哎，那倒没事，你那浪老大了，海上无风三尺浪啊，你喝点酒，那家呛一口的话，那酒劲再一上来，完了嘎。你喊救命都没人听啊，那出龙王爷都不搁那溜达，龙王三太子都不许，敖丙敖广虾兵蟹将虾华子都不去那地方。那个谁说 K 歌讲事网络传，你我今生必有缘。

这啥玩意儿？这是什么？探讨的情感啊？这咱们盘锦没有那样，咱盘锦也没有那样海，就顶多一个金波滩那嘎达。嗯，咱这个再说盘锦这地方台风也不来。哎，台风你看到这他就挑头了，因为啥？因为我搁这呢。嗯，他轻易呢小灾小祸，他到这一看，哎呀，这有真龙啊，这有真龙啊！过去真龙是天子，这一看真龙搁这，咱们走吧，赶紧挑头。哎，别惹着我，惹着我发火还了得了啊？他想不想混了？那得我这东海龙王，我都揪出来，我的一顿暴踢。嗯，我这人脾气不好啊，但是你要是风调雨顺的哈，哎，给咱们这方方面面都照顾照顾行。你看我这两年没回黑龙江，我们黑龙江那的那到处，你说这开口子了，那开口子了，啊，那个五常双城那嘎达，你今天又够呛，我们坝外那嘎达都淹了，我没搁家呀。前两天又打电话让我回去震一下子，我说不行啊，盘锦这也是我第二故乡啊。我这两年我这没轻忙活，是不是？小时候学那点道行，现在都用上了。我现在我跟咱说心里话，我要不好出马，哎，我出马的话，现在咱说心里话，这一四方八面的。哎，我都能照顾照顾。别说一万条龙，一万条真龙，那你看这，你看那有一条就够用。哎，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都喂猫。那个谁说别回来了，回来也没什么。你是谁呀？我什么？我上哪去？别回来，我就，啊。那有谁说 K 哥抽龙筋那个是你吧？那不行，那是你说那是哪吒三太子，哎，抽完龙筋了，给那个龙王爷那个三太子给你抽龙筋了。那么他爹陈塘关总兵李靖啊，那号称那叫战神呐、啊，李靖不得了，哎，急了，非要把他儿子什么？后来他儿子。因为他儿子你什么了都啊，啊，那叫挖骨还身嘛，啊，把骨头架了，那孩子也狠，那孩子真讹呀、啊，嗯，把什么骨头还给他爸了，那个什么肉割了还给他妈了，是跟你一刀两断。那后来把李靖撵的摇哪跑，李靖后来没招，那谁那个给他一个那个后来叫托塔天王嘛。给他个九层宝塔，哎，专门镇哪吒的，要不然这老头废了。那跟我没关系，那事儿我不知道，那是远在唐朝那时候。

这谁说的？出马你得先开马办，你马锁开了吗？我都开了天眼了，都还开马锁呢？我这不得了了，这都啊！哎，这是不少大仙儿，是不是？老狐狸的，老黄家的，都有，是不是？湖光白柳灰都全，是不是？随便我派出一支去小部队，那基本上辽宁这一片我全灭他。那谁说战神是刘玉栋打篮球，原来八一队的？你说这是哪跟哪呀？你这扯的八竿子都不能不着的事，我说的是。

0: 玄学，玄学你懂不？科学的尽头啊！陈景润研究到这儿，这就挑头了，
1: 嗯，
0: 就研究不了了，是不是？什么华罗庚啊？
1: 哎，
0: 你这咋数学家什么米开朗基罗是这不这研究到这儿研究不了了，往下就得歪。我就是研究了这玩意儿，你是玄到玄学了，那你老太太打飞脚那就玄起来了。那个谁托塔那个不是晁盖朝天王吗？你说你知道啥呀？你看过几？你书都看多了？你这个我给你确诊一下吧，你还看的不是读者文摘呢？嗯，你看完了之后你烂难地方啊。以后啊你再看书你看点正规的书，别看盗版的啊。那些知识都学杂了，可不是咋的，他是整个就整的托塔天王晁盖那去了。那啥时候那啥时候事儿了，那是水浒传。那是虚构的，那是哎呀农民起义，那才不是农民起义，那放蜡那是农民起义。你托塔天王那个李天王不是托塔天王晁盖那个不是农民起义，那宋江什么那没有一个农民那里边。

这谁是？哎呀，富贵，我爱看《红楼梦》人物。哎呀，富贵啊，好好的，好好的，好好当你的高中教授得了，还看《红楼梦》？哎，四大名著啊，嗯，那《红楼梦》，你能从头到尾，那么字儿能印全了，就算万幸了就。那谁说托塔天王是老 K， 我那个打不到。你按天上是不是？哎，36天罡72地煞那么排的，是排出100单麻将来。你对着天上的星宿的，咱不行，你咱这个普普通通的升斗小民，你咱到那去，你到那去排，你排不上去，你天上都有排位。那谁说有九尾龟？陶宗旺是唯一真正的农民，这他陶宗旺也不是，他陶宗旺也不是，那都地主阶级的，那都。那谁这帮人老惦记我帽子上这两根绳干哈？你瞅瞅，这帮人，你这管你要是这什么的话，你瞅着我实在困难的话，你就给我捐点钱，我买一顶新的，啊，或者我买个剪子，你捐个剪子也行，我绞一下。这玩意儿就瞅这人，这整你穿个啥衣服不顺眼，完了你还不给人家买，这帮人咋这么倔呢？你瞅不顺眼是不是啊？哎，你给他买一个是不是啊？哎，你给我买个剪子，提供工具也行。完了就是非得让我去，都是你看不惯的事咋那么多呢？这老拿自己当济公。谁说的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写什么玩意儿？一请天地动，二请六小青，三请杨金芳，四请杨玉莹。这不行啊！人家老杨家的杨家不行，不出马。哎，他们不出马，人家这那都是什么？那都是我护着他们呢。那谁说我只能给你个打火机？那玩意儿就免了吧啊、哦，免了吧，嗯，你这个老看不顺眼，你这样人吧，气性大不好，气大伤身。你这花花世界，朗朗乾坤，你看不惯的事儿太多了，你瞅啥事儿你都得伸手，天天得气啥样，大蛤蟆骨头似的，是不是啊？你肚子气那老大。别呢，你瞅啥事看的不是完了，少看两眼，你就看我的脸不行吗？非得看我帽子干啥？它是个装饰品，它是个装饰品。服饰是讲究文化的，比如说我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啊，它是有个系统的。你这我是属于那个体系的，你们看的是那个体系的，是不是？破帽遮颜过闹市，路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那是文人的一种风骨，一种傲慢。那谁说你不好走了，我看着难受。啊，是人鲁迅写那字是我也没看见，你们谁去薅人家去，他就欺负我行。我这老头儿，这脾气好。这要我搞鲁迅的话，马上我就写一篇文章，开始讽刺你们，刺的你浑身都是窟窿眼儿。要我过去的话，我都吐你一脸雀斑。有些说没有这俩绳，帽子就不另类了，这是非主流。不是非主流，是杀马特，那啥玩意儿啊？那是西方的一种糟粕，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展现到平常生活当中的，在平时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哎，你说这什么纹身呐、啊，耳鼻子上这挂个铁丝儿啊，耳朵上拴个铁环啊，咋整过跟过去那个匈奴突厥似的？这嘎别个铁丝儿，那嘎整个铅球，那嘎的是烙个铁饼，
哎，身上这家子这个纹的都是啥？哎呀，七狼八虎，纹的一身动物园儿，哎呀，猴子、斑马、大象，哎呀，那是非主流，我们这不是，是这一种服饰文化。谁说柳如意没在你堂什么什么单上？我这眼睛也不好使。那有谁说这顺应磁场来人家直播间得适应人家道场？对，对的，你到哪去看不惯，你能把人庙给你拆了哦？是不是啊？那李托塔天王李靖那不就是吗？这瞅他儿子不顺眼。嗯，他儿子人都借莲花转世投胎了，是不是啊？嗯，人家不是肉身成佛，是不是啊？人家都人都把那骨头肉都全给还给他了。啊，李靖这老头你还瞅人不顺眼。完了，那个谁，那个他给他那个哪吒给他妈托梦，他妈就搁那叫什么山，给修了一个庙，庙香火非常旺，哎。这有一天他路过，说这谁的这香火这么旺啊？说这不三太子呢吗？三公子呢吗？那是哪吒的啊？这小兔崽子，哎我就拆了，庙给拆了。完了还有几天，人家那个谁，那个哪吒就能转世成功了，他骑个轮回就完事了。这把庙拆了，他成孤魂野鬼，没地方去了。魂儿没地方安了，他马上肉身这个转成莲花。嗯，他师傅是这太乙真人吧？是谁来的？嗯，什么金光山，什么霞光，什么霞光洞啊什么的哈。哎，他把庙给你拆了，那这看着不顺眼吗？就像你这样似的，看不顺眼。这家将哪吒给你演的这咋？啊，哪吒是三尖枪，啊。这乾坤圈混天绫，脚踩风火轮，日日的那家给那个李靖撵，李靖还地遁土遁啊，土遁那意思，那哪吒就把他地传个大坑，那一枪差点没给扎脑瓜门子上。那个谁说的，老 K 你别笑话我，四大名著我都看过，《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马大帅》，哎呀。你看的全呢。最后是他们给总结成一部，就是乡村爱情故事嘛，到现在还演呢。嗯，是那个什么墙啊，那个果园，现在一个果还没结出来呢，那还真费劲哈。那个刘能和那赵四俩人抢个鸡架，能抢好抢四五集。那个电视剧你隔半年不看，你漏半年你再接着看，你还能接上溜，演的还是昨天的事儿。那谁说是哪吒的师傅是太乙真人啊？哎，我还蒙对了你。嗯，这就你看不惯人家的后果，到哪儿啊？到哪儿得学会适应，是不是啊？哎。你不管刮风下雨，是不是啊？雷霆怒水俱是天恩，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你看着啥？你看着美就行。你动不动上去就要给人薅下来，完了还自个儿不动手，完了还得让别人按照你那个想法去打扮，那能行吗？是不是啊？你这样式，将来走到哪都吃不开。这个谁说的乡村爱情都演到19部了？哎，那乡村爱情就是给你演的，你看吧。哎呀，那个乡村爱情得演到地老天荒啊！啥叫地老天荒？什么叫海枯石烂？啊，你就看乡村爱情故事就行了。那、哎、演的这真不服不行哈！人赵本山，人家里有那家伙事，人家还有徒子徒孙那老些，是不是啊？哎，稍微一传吧，人家就整出一部来，嗯，就抢个鸡爪子，那家抢好几集，嗯。
赵四跳个街舞，那你还能跳一级多？你不服真不行。赵本山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赵本山赵老师说句至理名言什么呢？我这些徒弟都厉害，都不用给他剧本，就可能硬演，没有剧本都能演一级，是这个劲儿哈。哎，反正您能鼓秋出来，咱鼓秋不出来，是不是啊？那谁说这前几集免费，后几集得花会员费？嗯，这花会员或买会员看那个什么的，我在努力的想象他是何许人也，什么样的人？那个 K 地啊，俩边儿什么左膀右臂应分配，两位扇扇子之人啊，我两边都有扇扇，你那可了得了。那过去那杀头啊，那脑那都砍脑瓜的，这斩首，嗯，那了得，那都诛三族啊。你皇上身边是娘娘身边，是不是啊？哎。你像那什么那个什么贵人呐、啊，什么答应啊，常在啊，什么昭仪啊，什么婕妤啊，这些什么贵妃，这都没有那资格啊。你都得真龙天子皇上，完了或者娘娘身边有俩扇扇子的，我这两边都是黄皮子啥的，我这个没有那功能，那都属于犯上啊啊。犯上，你家里有，你家里你墙上画个龙都不行，你还说这，你还整俩扇扇子的，疯了！以后可别说这话哦，你这都属于你这都属于要人命啊！那谁说扇扇子那属于护法小孩儿啊？你说那是道家张三丰旁边扇扇的那个明月清风。两个小童道童，那啥玩意儿？那啥，那我整出家了吗？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都。唱歌没到点儿呢，你得你这上来就直接就俩字就唱歌，你得客气客气，说有麻烦你有请你唱一首，是不是啊？你到这来，你跟吓唬小孩唱歌，那啥玩意儿？这连者不受嗟来之食。我是唱的好，但是你客气点啊！你过来，那啥，大哥，哎，你唱歌吧，你唱歌挺好听的，我欣赏欣赏，来自天籁之音。你这玩意儿行？你上来唱歌，处决横丧的，那谁该你的？

0: 目晓风柔，放下了尘烦不必愁。屏幕相逢寻雅趣，清音相伴解烦忧。言谈风趣人性，这什么新周启幕，今儿都礼拜三了都，啊，礼拜二了都。你这过懵了，你这整大棚啊，累的累蒙乔安了。那个谁说全球比特朗普能悬的就 K 哥一个，那不是那两个套路。特朗普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哎，赶到哪说到哪，寻思啥说啥，哎，低的哪句说哪句，他跟韩红差不多，韩红就是，韩红啥都厉害，哎呀，前说他写了一个多少字的那个长篇小说，那个反正啥天上，哎呀，这反正基本上。封神榜还有西游记那里会的东西韩红都会。你特朗普那是说话没谱，那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哎，老头我跟你说这前两天看那什么那个新闻，说什么他老头这两天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呀，也是哈，到哪儿也摆不平了，现在大哥也不好当了，这帮中东这些王爷也不听他的了，也不听他摆弄了，打一郎也嫩不住，打不住，老头也上火，老头，气的，这得多活两年，多活两年，我跟你说咱们就有机会呀，具体啥机会你们自个儿去看去吧。这谁说的？我家鹦鹉刚刚给你点红心了，抢我电话。哎呀，说着说着这就真悬起来了。你家那鹦鹉都通灵了哦？你那鹦鹉是不是搁《西游记》里飞出来的？那是好鸟啊，你得留着。哎，我跟你说，它能给你带来好运呐。你这都抢电话了，你再好好训练训练，你上银行门口给他撒出去。那家伙咱说现在一天刀两爪子就
1: 是。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是陶宗旺啊，是农民出身，标注的哈。嗯，那还真有一个，那个陶宗旺也代表不了108条好汉呢。我小时候看电视就那时候不演整个《水浒传》，哎，就演那个武松，哎，是那叫朱延平吧？是什么？就是里边那个插曲用的是山东那个唢呐曲子和二胡曲子，叫打枣，不是啊，叫一枝梅呀，是什么呀？啊，用那曲子，那是最早的那个武松。哎呀，那时候我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啊，不得了啊，练都看了少林寺，看了武松。哎，之后就是练呐、拳法呀，哎，18般武艺，家里边都搁着刀枪兵刃架子，练，是那个什么，这什么武松脱靠拳，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拳来的，我都忘了。小时候我都想出家来的，我要上少林寺。不要，这小施主你还没斩断红尘，你将来还要去当主持人，你要跟我们这一出家的话，将来盘山少了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啊。醉拳啊，对，醉拳呢哈，哎，武松喝点酒打那个张团练嘛，啊，还有那个血溅鸳鸯楼，什么那个什么飞云浦大那个什么这大战野猪林飞云浦啊，还有什么玩意儿的呢？武松挺狠，哎，挺狠，那就真厉害，哎，是武松那里最厉害。他是蒸方腊的时候吧，蒸方腊的时候是那个胳膊让你给砍下一条去啊，最大蒋门神，对，最大蒋门神，这是非常经典的啊。

落。咱那时候看电视就看，哎，醉打蒋门神就用的醉拳嘛。哎，小时候我们那时候也家里也买不起酒啊，喝一水舀子凉水也要练醉拳。打的不像啊，是酒不，那不水呀。那一天你真喝酒，喝上了晕上了2两哈，半斤的，是不是？哎，你这个带那个架，你这喝了凉水，你打不出那个步伐来。那小时候家穷，哪能这喝水那能将能供上？那这井里压那凉水。这喝酒能喝起，这是小时候也不让喝呀，那练醉拳行，但你真喝酒那就挨揍，对付醉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笤帚疙瘩，烧火棍。螳螂拳、蛇拳，武松那里哪有什么蛇拳、螳螂拳？你说那是成龙拍的电影，是不是？你成龙真会呀、啊！像是以前我上节目的时候就说，我说中国的武术天下第一，说哪儿哪儿打都能打。我说快拉倒吧！完了，中国山东电视台吧，是河南电视台，讲出个武林风来啊！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还不少听众跟我俩硬杠呢。说呢，我说那不最后那上台上一打，那不都是正反王八拳吗？就上去一顿抡，谁劲儿大，就是讲过去讲履历过人，力能扛顶，这你就是厉害啊。李安霸为什么厉害？那一锤给你歇那嘎子。那项羽为什么厉害？力挖千斤，你是不是？力挖山兮气盖世，那山都给你拔下来。那也了得了，就讲有劲儿，是不是啊？人家你打人十下子就跟挠痒痒似的，人家给你捶上一下子完了，骨断筋折。完了，我说这啥？那是什么中华武术啊？纯是骗人嘛！这个说的，我来个螳螂拳的第多多代掌门。啊，第多多代传人，什么他上去那个做片头的时候，啊，做那个花絮的时候可像了，那家伙，啊，又是螳螂拳，又是扁担钩的，又是蚂蚱子的，哎呀，这下上去一打，就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轮着膀子，就是哎呀，大嘴巴掌撇子就上去了，完了还美其名曰是中华武术。中华有神功，别扯了，别闹了，这帮人，他们不折腾倒好点，我们中华武术一直神秘的存在，那他们这一折腾，完了，这都穿帮露馅儿了，是不是啊？什么马保国，什么严方，还有个大师，那叫什么来的？斋一十八爹嘛，这一碰，哎呀，那人就弹飞出去了。你关键是吧，他跟那演他就自个儿当真了吧，那倒咱都可以理解，他为了也是获取点利益啊，他也为了什么呢，混口饭吃，养家糊口，是不是？走江湖打把子卖艺那一样，但关键是有人信，哎，就这个劲儿。我原来上节目时候曾经说过严方，哎呀，有一个人听众听着完了，过了好长时间了，完了有一天我们就见面碰着了，他跟我俩特意跟我这个什么要指我罗锅，说的那个什么，那个人家的确是有武功。完了，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谈话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交流到此戛然而止，不要再谈了。没有用，你跟这样人犟，你打到天亮，是你打不出个子午卯酉来。这谁？什么玩意儿？那谁说话不投机的？那样人，你说你他的严方的这咱就我咱这是骗子呢？这行走江湖啊，那马保国。
那还有人说的，哎呀，人家是那个什么，都是那个什么的来着，都是属于世外的高人，轻易不用。我说那都骗成这种程度了，那你们去信，你信你的自个儿信行，你他告你别人也信，你就这个劲儿，你看你真难练，你奸傻不说，你这事要看不出来好坏的话，看不出来对错，看不出来是非的话，你这也没白来到世上一回啊，难得糊涂。这谁说让我唱珊瑚颂？这唱珊瑚颂唱不了，这两天热，唱不动。这两天这喝水呀、啊，都不少喝呀。哎，这一天容易吗？上个班，这喝点水，家里省两个钱儿。那个谁说唱忐忑吧，我这个我就够忐忑的了。那谁说 K 哥这帽子两根线儿太影响哥的形象了，我都听你节目听十七八年了。我这帽子都十七八年了，你赵本山人也戴个破帽子，我没看谁上去了，你把这帽子给我换了。这帮人你们就跟我的张上，就熊我行。等急眼了唱歌。

0: 江北送情郎啊，你这样，这都是，这必会的曲目啊。我小时候一到每年到夏天了，挂厨的时候，那时候人也不时兴出去打工去，是不是也没有活干呢？那时候种的都是旱田，所以一到这时候就休息了，是不是？没啥事干，屯子里就来二人转，哎。像这个送情郎啊，什么月牙五更啊，什么啰嗦五更啊，什么大西厢回杯记呀、啊，这都必会的曲目。你在这屯子，你要不会这两句的话，你这屯子都给你清出去。那谁说偷玉米？你这你那脑袋一天寻思什么玩意儿？这怎么叫他妈整那去了呢？这违法乱纪了呢？那偷玉米，你家家的满地都是的玩意儿，上谁家偷去？都长得一样大的玩意儿。我们那就顺便掰几穗。那这吃苞米，现在说这，哎呀，吃块糊苞米吧，我瞅着那玩意儿，我都烧心都。小时候吃那玩意儿，一到去都夏天了，就是糊苞米、糊土豆子、糊地瓜，哎呀，搁吃的都罗锅拔象的，跟地瓜秧似的。行了，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明天下午1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 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质、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只能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应该知道我会来。来吧，您那个买车的时候纠结到哪儿了？咱们好好说一说，你纠结的点啊，看上的车型啊，还有啥问题啊？
1: 包括养车的烦恼，
0: 对，
1: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大概其都纠结在不是车有什么功能，而是这个车买回来，怎么养？
0: 对，
1: 然后，究竟是很费钱，还是一般费钱，还是不费钱？
0: 得花多少钱？
1: 对，就是大家纠结养车，大部分人不是说纠结在我是要这个越野功能呢，还是要那功能，是哪个究竟更便宜，将来寿命更长，然后更省心，更省钱？大部分都是纠结在这儿。
0: 是的，
1: 其实说白了还是钱闹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如何用最少的钱，
0: 嗯，
1: 包括养车，包括选车，用最少的钱达成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
0: 对，三系和捷豹差异 L 怎么选择？
1: 看喜欢吧。如果用捷豹差异会比三系便宜一些。
0: 啊，
1: 建议选三系，同样价格要考虑三系。
0: 对。喜欢捷豹 XEL， 一是我们可以控制预算，二是说我想追求一下与和别人都不一样，
1: 对，
0: 是这种方向。
1: 捷豹这个品牌呢，一直还是挺有腔调的，尽管做的不好，
0: 对，
1: 另外一个它整体底盘的质感很欧味十足的一款车，
0: 对 对，
1: 就是我们常说的德味可能代表着欧味了，但捷豹它这个原血统不是这个英蓝嘛，
0: 对，
1: 就是说它还是
0: 英伦风，
1: 对，英伦风，所以说底盘调教啊，包括这个发变的这种调教还是欧味十足，
0: 是的，
1: 挺非常运动，
0: 你包括它的排气的声音，对于这种咱自己家用车来说，它这个声音就一
1: 对
0: 就很运动，
1: 非常不错，并且前段时间两三个月以前有人报出来16万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10万多价格太好了，
1: 如果有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
0: 16万多买个蒙迪欧的价，你买一个这个是不是？
1: 对，家用买个丰田皮卡可以吗？这皮卡这种车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来说，有一个意义，首先是一个风格和态度，另外一个从它功能上也是全覆盖，但有一个问题要想明白，因为皮卡是15年的使用年限，就是
0: 年限要求，
1: 对，15年以后强制报废的，那么这个15年，你想想，你要用多少年，然后折价不小，
0: 对，
1: 因为它基本上就按15年变成零，有好多你，如果你买的不是丰田而是途乐的话，15年以后还是一台好车呢，但皮卡就不行了。得想明白这个事儿是可以买的。
0: 你有没有皮卡的刚需这种？
1: 对，
0: 啊，
1: 皮卡的话，整体的这个功能性和通过性，它就参考这个硬派越野。
0: 对，
1: 然后后排像丰田这种大空间的后排舒适度也倒行，还行，
0: 腾势D9、别克 GL8 陆尊混动。推荐 GL8 插混，海豚非智驾自由版，
1: 行，
0: 买呀。48岁，推荐捷达 VS5 和三代轩逸 H6。怎么选？打算长期开，
1: 想省钱就买个轩逸就完了。轩逸三代经典 H6，
0: 三代经典 H6，这是
1: 和 VS5 是吧？
0: 对对对，俩 SUV。
1: 建议上 VS5，开起来更轻盈。
0: 对，中东8-27，11年的是20万公里，11年20万公里啊，
1: 这车没问题呀，
0: 啊，这才到哪儿到哪儿，
1: 寿命至少50万公里，
0: 啊，
1: 至少，
0: 那
1: 你是20万公里的话，这不是才40%吗？还有60%的血条呢，健康血条，
0: 一半都没过呢，
1: 对，
0: 领克06一个人日常开，
1: 够用，
0: 挺好，想买领克09燃油车。这个做工和昂克威啊、途观啊哪个好？几年后会不会锈和散？

0: 你本身是看好了领克零九是吧？
1: 对，应该是吧。
0: 那做工我们不聊了。
1: 嗯，
0: 你认为你是肯定认为好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看好领克零九买就行了，你不要去比昂科威，也不要去比途观。为什么要比说做工比昂科威好，驾感比途观好？为什么要去这么比？
1: 就你看上的这个就必须得拿。
0: 如果我们你拿出这几个点了，我们拆开单项比，它要是不行的话，你还选不选？
1: 难不难受啊？嗯，就不比，喜欢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喜欢就是最硬的道理，包括其他的，你对比伤感情有的时候也是。那这车还是可以的。
0: 常州二手车批发，李叔今天是不是骑摩托了？哎，我上午是骑着小踏板去做了个理疗。
1: 但也没去常州啊。
0: 对呀，难道你在盘锦吗？
1: 皮卡为什么15年？
0: 那
1: 这也
0: 对呀，
1: 说不全了。
0: 对，大概骑的话，因为皮卡属于这个不属于常用车范畴嘛，
1: 对，
0: 它属于商用车嘛。
1: 嗯，
0: 又或者说，我们就把它看成货车嘛。
1: 对
0: 啊，卡车，嗯，
1: 领克06是行，君越买哪个版本？正常版本，
0: 白金就行。
1: 对，就第一。那是倒第二是吧？
0: 嗯、对
1: 啊，
0: 你看那个不是有车友告诉你了吗？白金最具性价比吧？
1: 嗯 ，HS 5普通家庭可以入吗？想买一个15万以内的 SUV。
0: 普通家庭你可以看看更省钱的车型
1: 啊，
0: 嗯，有钱家庭入就行了。
1: 对，来连线的话，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长城 H 10咋样？可以长时间持有吗？
0: 应该可以。
1: 嗯
0: 嗯，现在只能做推断，
1: 就是从长城来讲。
0: 对，就是长城的其他产品和这些年的开发理念，
1: 嗯，
0: 这个车我们也研究了一下数据和我们所说的这些零部件，我也都详细的看了一下，
1: 嗯，
0: 应该是挺好的，这是一个挺全面的车。我每一次都正儿八经的提到 H10 的时候，都正儿八经的。如果你适合这么一个多功能型的，
1: 嗯，
0: 有穿越能力，又有这个大空间的，
1: 嗯，
0: 又有这个电驱的，
1: 嗯，
0: 又需要均衡稳定的，
1: 对，
0: 嗯，长城其实可以的。
1: 2.5 日产楼兰可以入手吧？
0: 可以，
1: 嗯，迈腾途观 L 这一轿车也 SUV 是吧？
0: 嗯，随便选
1: 啊。啊，我看看他江山如画，他纠结啥？他其实纠结是领克09的维修保养成本比昂科威 Plus 贵。
0: 嗯，
1: 48伏轻混换一下的话会不会挺贵？
0: 会，
1: 嗯。然后呢？
0: 纠结就别买了呗。
1: 对呀，
0: 对呀，
1: 嗯，
0: 纠结别买了。
1: 为什么你纠结？你没那么喜欢。
0: 嗯，
1: 那么喜欢的话就不纠结了。
0: 如果买哪个都行，昂科威和途观肯定比它成熟的多。
1: 对，
0: 操控底盘，领克算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它强不过大众。
1: 嗯，
0: 油耗这块也强不过大众。
1: 嗯嗯。别克君越能不能长期开？10年15万公里，其中高速10万公里。
0: 没问题。
1: 平时上班代步接送孩子，假期周边自驾 ，Q 三和 A 四怎么选？现在开探戈还是开电车呀？现在开探戈。
0: 开探戈就别买 Q 三了。
1: 对呀，那
0: 个，探戈和 Q 三区别很大吗？
1: 嗯，
0: 还是要加一台车呀。我建议你看看 A 四吧。
1: 行，别克君越这个行啊。盘锦河蟹什么时候下来？等赶中秋时候最好的时候。
0: 嗯
1: 嗯。君越艾维亚加3万，是不是多了两个前排气囊？其他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两个气囊3万太不划算。多了很多功能，就像你说的，有的功能你可能觉得没有用，
0: 就看是不是你刚需的。
1: 对，
0: 比如我以前经常打比方，你多了3万块钱买回来10个功能，一算这个每个功能和3000块单价，
1: 对
0: ，OK， 人家也是合理的，
1: 嗯，
0: 至少是纸面上是合理的。但是这10个功能对于你来说只有2个，
1: 嗯，
0: 你喜欢，还有2个有的时候可能会用，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只用了40%，
1: 对，
0: 最多用到40%，那你40%花了100%的钱。你想你值不值？
1: 就多了嘛，
0: 不用说了吧？
1: 啊，
0: 嗯，
1: 账上都会算了。
0: 嗯，
1: 18款X5，19款途锐，开5年左右哪个比较省心？
0: 途锐，嗯，
1: 22年的5月份的帕萨特380豪华，5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0: 嗯，11.5万差不多。嗯，
1: 现在开的 CRV 有二胎了，塞纳和 GL8 咋选呢？准备长期开，市区为准。
0: GL8 呗，
1: 节假日出行自驾预算25。嗯，
0: 插电子件吧，
1: 正好了。
0: 嗯
1: 嗯，为什么这块网站上比这个车上的便宜不敢买？哎，
0: 在哪儿你都能找到便宜的？
1: 对，
0: 嗯，理论上是不便宜的，因为网站上车99%都是车上的。
1: 嗯，
0: 那你咋会便宜呢？
1: 对呀，
0: 嗯，
1: 没有便宜道理。
0: 那我今天刷到一个这个直播间，在这个租用这个 iPhone
1: 啊
0: 17
1: 啊，
0: 每天

0: 百三，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拆解，我说这个为什么每天买菜没有首付，没有啥，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免押金，免这所有全免，
1: 嗯嗯，
0: 并且是一个地的这个
1: 内存，
0: 内存，
1: 嗯，
0: 这咋算都很划算呢？
1: 是啊，
0: 我这算一年每天130，不是每个月130
1: 啊，每个月130啊，
0: 每个月130
1: 啊，
0: 每个月130，一年是12个月是1300加上2600嘛，1500，
1: 嗯，那也太便宜了，
0: 对呀、啊。是啊，这么咋们会这么便宜呢？
1: 嗯，
0: 后来我在想，
1: 了解一下。
0: 对，我去问问这个毛包
1: 怎么回事，
0: 毛包就帮我拆解了，拆解了很长一段。
1: 啊啊，
0: 嗯，就是哪有无缘无故的便宜啊？
1: 怎么能让你占着便宜呢、
0: 啊？这就肯定是笑话嘛。
1: 其实不仅仅是，就是哪个行不仅是买车，
0: 嗯，
1: 任何一个行业买任何一个产品都是这样的。2011年的 A6L 2.0T 跑了24万了，还能买？
0: 最好别买、啊、
1: 嗯，领跑的 D19，
0: 喜欢彩电冰箱大沙发，喜欢九系领跑 D19，应该说该有的都在了，
1: 挺好的一个
0: 选择，20多万啥都来了
1: 啊、
0: 嗯！前提是你喜欢这类车型，
1: 嗯，
0: 如果这个领跑 D19 和 H10 放在一起，我可能会选择个 H10，
1: 嗯，
0: 因为我更愿意找一个外形上与众不同的，
1: 嗯，
0: 然后又有一定的这种通过性的车，
1: 对，
0: 像这种领跑 D19 的将近于3吨的车重的车型，通过性肯定是要降低的。
1: 嗯嗯。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您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我们就连您了，咱直接对话。韩系起亚是不脱机也可以吗？1.5T、2.0T 买哪个？网上都说2.0发动机，有通病。网上哪台车都有通病。
0: 嗯。
1: 1.5T 买2.0T
0: 能买都能买啊，
1: 对，买 1.5T 就完了，
0: 1.5T 最好，
1: 对，少花点钱啊。雷克萨斯 ES200 可以入吗？太能入了。
0: 嗯，
1: 来继续往下看啊，大家伙想问问题的时候可以联系到自己的，再多讲一讲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状态，我们可能更容易读到你的问题。不仅仅是买车技术的事啊，
0: 主播想借怎么样？
1: 嗯，
0: 了解不多。
1: 想借这条件好，
0: 你就问这个想借这种车型，
1: 享受世界。
0: 对，基本上在聊到想借的都在夸。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也不了解的，还有一部分了解的，
1: 嗯，
0: 也不敢说。
1: 对，
0: 嗯，没有不方便说，剩下
1: 你自己分析，
0: 问他官方吧。
1: 嗯，给刚毕业上班的儿子买一个14的轩逸还是艾瑞泽8？
0: 那不知道，那看你怎么想。
1: 你看你刚毕业这儿子喜欢哪个？
0: 嗯，就是难道一定是二选一吗？
1: 对呀，你不分再看一看呢？又不需，我们的意思是一也不用那么的稳，
0: 对，
1: 二也不用那么的激进。
0: 对呀，
1: 咱买个正常的不行吗？
0: 买个宝来朗逸
1: 啊，
0: 买个马自达的昂克赛拉，
1: 这种不挺好吗？
0: 甚至买个伊兰特、
1: 君威，类似于这种车。
0: 对呀，都可以啊，
1: 那
0: 都在线啊。
1: 为啥那么极端呢？
0: 丰田 D19 行啊，
1: 丰田荣放性价比最高的是哪款？落地大概多少钱？给老人买，
0: 给老人买最低配的。
1: 嗯，想买个捷达 VS8，主要跑高速，市区有电车，
0: 可以，
1: 可以啊。23年的 RX350现在大概多少钱？
0: 23年的24-25吧，24-25。嗯，
1: 外国品牌还能买吗？雪佛兰都推出了，
0: 是，
1: 那你赶紧别买，
0: 那就不买吧，王子。我不知道你开什么品牌，
1: 对，不买了。嗯，继续看啊，
0: 就是好多人昨天在直播的时候问李总，你怎么看那个好多日系这个日系的四 S 店的闭店了
1: 啊，
0: 关店了？
1: 嗯，
0: 我说是，
1: 嗯，
0: 你说的没问题，
1: 对，
0: 但好多人就愿意用这种形式去表达，好多品牌的四 S 店关店了，不仅仅是日系，
1: 嗯，
0: 好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不赚钱，就关店呗。
1: 店里不赚钱，
0: 对呀、啊，店里不赚钱，关店呗，这正常啊。
1: 这个品牌，
0: 嗯，
1: 然后把车和四 S 店经销商它是合作关系，四 S 店他们是合作关系，不是厂家直营店。
0: 就销量呢，有的时候能说明一些东西，但不是说所有的。销量大的就适合你，有的时候恰巧，
1: 嗯，
0: 销量很一般的那台车可能就适合你，你此时此刻的生活需求和生活状态。
1: 韦德，
0: 比如说雪佛兰，
1: 嗯，
0: 你要想要一个厚重一点的，开在哪儿都。

也不行啊，随便找个小美容院说能整就能整，咔咔往脸上打，这个也是不行的啊，还是要慎重一点，还是要慎重一点的。所以我还是坚持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追求美，追求漂亮，也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去掉安全你去谈美，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不可取的。那我们还不如就保持自己原来的原生态的那个状态呢，对吧？然后呢，就是安全的前提下，那么我们再去选择医美机构的时候，你这就不能随便便的走进一个美容院，他能整啊能整，还来整，躺那整，不可以的啊，还是要找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首先来讲的话呢，它是资质证照齐全的，它的相关的设备设施啊，它的产品呢也都是经过了这个监督和检验的，对吧？包括你比如说你整形医生是不是职业医师，有没有相关的证照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核的。因为将来假如我是退一万步讲，要真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维权也是好维权的嘛，对不对？那你像齐红医美就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哎，对，1000多平的面积，无菌手术室、消毒室、术后观察室，配备的专业且完善，证照资质也是非常的齐全的啊。辽宁省企业发展研究会诚信服务企业，而且是辽宁电视台品牌辽宁推荐诚信企业，院长齐红呢也是整形职业医师，在医美行业已经深耕30多年了，他的店开了27年了，他在这个行当里面已经从业30多年了啊，还专门去韩国精深的去学习和进修过，所以技术我自己感觉就是稳准狠啊，就可能是经验丰富，所以就你我觉得你们是这样的，就哪怕你说我现在还没想好我这个脸弄不弄啊，或者说我想了之后我这个不确定啊什么的啊，然后呢就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可以先去跟齐院长约时间，让他给你先看一看，面个诊啊，看一看，哎呀，你这个到底怎么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跟人家专业医生的想法还真不一样，对。就是他其实是有差异的，人家会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去剖析啊，所以大家可以让他去看一看。然后呢，他很多项目原来吧，我们老担心说这个价格会贵，但是现在他其实很多项目的价格也比较接地气了，像除皱200-300块钱就能搞定啊，一个部位的皱纹啊，包括还有像什么水光可能是300-400块钱啊就能下来了，然后玻尿酸也是几百块钱，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光电的项目，它现在有一个特惠，光电9.9元一次，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体验的价格啊。然后呢，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

0: 你的肚皮真灵。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啊，哎，
1: 我想订一个沟帮，不是沟帮，送到房的，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送到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哎，好了，谢谢。
0: 好，不客气。哎，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因为圣经山。
0: 好的，49.9元一位啊。
2: 好，谢谢主任。
0: 好嘞，再会，不客气。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大家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啊，因为粉丝群里面的话呢，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啊，探店的信息，到时候我都会发到粉丝群里的。

0: 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您好，我订个送到房的学员新机。
0: 送大房的选员熏鸡，好嘞，5折的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
1: 我
0: 通
1: 一
0: 用。
1: 会儿取就可以吧？
0: 可以呀、
1: 好的，
0: 哎，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悦温泉。
0: 好，电悦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
1: 哎，
0: 内
1: 好，
0: 是
1: 谢
0: 有
1: 谢。
0: 效的啊。
1: 哎，
0: 哎，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拜拜。
2: 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进群的时候，我看这有一位叫宝柱的朋友，那个这怎么还进来3个群呢？不需要啊，就是你，因为我们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群，那么大家呢只需要进一个群就可以了，就是正常来讲，我们比如说发内容啊，发这些探店信息呀、或者发什么福利信息的时候呢，肯定是每一个群发的内容都一样，不会存在差异性，所以大家不用非得好几个群您都进去，一个是占用您的资源，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再有一个的话，我们这座儿也有限。
2: 问着来我

好了，各位朋友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要提醒大家，光是光眼视光中心的油光防眩眼镜啊，它不是有点，其实有点功能性镜片的意思啊，就是它其实是防所有的光污染、光危害的。但是在防这种光污染、光危害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眼睛如果你比如说你有视疲劳啊、眼干、眼涩、眼睛流泪啊，然后那比如说还有像什么老花呀，甚至飞蚊症啊，这些情况啊，就包括我没有念叨过的一些情况的话，您佩戴这个眼镜有可能会让您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不舒适的问题得到改善啊。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说我戴这个眼镜到底能不能有效果呀？那各位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来订，订福利优惠，一个月免费试戴的名额，打进热线可以享受到一个月免费试戴这个眼镜的优惠啊。那您就把眼镜拿回家去戴一个月，你说我是500度近视，没事，正常就给你配500度近视的这种眼镜，然后您拿回家戴，看看您的一些眼睛的不舒服的症状，不管是老花呀、干眼症啊，还是飞蚊症啊，还是什么眼睛视疲劳啊，看东西模糊啊，甚至是近视啊、散光啊之类的，您都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改善。反正在整个过程里面，咱也没有套路，分文不花。到一个月了，戴满一个月了，您把眼镜给一送，还回去就完事儿了啊。整个过程里面，咱们。

0: 是不花一分钱的，就是您折腾一趟啊，去取一下，把眼镜拿回家来，完了再把眼镜送回去，就完事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大家需要打热线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的，打3815939和38169939。亲爱朋友，别客气。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给我订个老半只的熏鹅，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兄台的，
0: 今天去，明天去。
1: 今天去，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哎，我想订一个圣淀山的
0: 好
2: 票。
0: 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嗯，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电销送到房去联系你。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郁文泉。
0: 岳文泉，好的。9块9一张票 A 和，等会儿啊，9块9一张票，岳文泉，稍等一下啊。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多有瘾啊！比格比萨自助餐，它不是自助吗？完了，平时不是要69.99，其实就是70块钱一位呗。然后我昨天我也抢不上啊！你们那折扣，你们这库库往里打电话抢，我也抢不上那个折扣啊！让我家属安排抢，他们也是，哎呀，哎，完蛋玩了，也抢不进去。然后我昨天实在是馋他们家披萨了，哼哼哼。我外卖点了两个比格的披萨，对，但是我真的得承认啊，就是比格比萨自助餐，他们家做披萨是真像样，味道真的好啊。嗯，因为你看我在他们家店里面我就吃过嘛，吃过那个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榴莲薄脆披萨，这是经典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叫汉美式啥玩意来着，美式汉堡披萨，好像是这名啊，也挺好吃。

0: 带点辣口的，小龙虾披萨，嗯，还有一个是芝什么芝香，时间长都忘了，都没去了，就芝香芋泥披萨也不错。我昨天点外卖点的是啥呢？点了两个披萨，一口气，一个是叫他那个是他那是一单直接能就是两个披萨捆绑在一起的。我选了还能可以选口味，我选了个榴莲披萨，还选了一个叫咸蛋黄披萨，全名记不住了，反正是有咸蛋黄。哎，你还别说，这个咸蛋黄披萨哈，居然还咸蛋黄芋泥披萨吗？居然还挺好吃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家做披萨是真行啊，就连那个小面饼都挺好吃的。哎呀，说说的，我现在又饿了。所以就是比哥他家菜看着不硬，但是口感啊，真是扛打的。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信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成年人，其实孩子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说到光是光，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就是说想给孩子去试一试，想给孩子试的话，您不用给我打电话了，直接跟光是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打三八一不是打幺三九。4179-2256139-4179-2256 139-4179-2256

1394179225625，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呢，您直接跟他联系就行。然后我们是，成年人的话，要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就可以，那个给我打电话了，就得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6939。

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靠谱的中医大夫。哎，这个很神的，很神的，真的啊，我们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我们直播间里面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节目啊，这么多年也是秉持这个原理的，不让大家去去花钱试错。因为花钱试错的话，这个里面有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得花钱。如果说万一我没有效果呀，我去干什么的，我没有效果的话，那您这个钱不就白花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让大家花钱试错，怎么办呢？就是免费的去尝试一下，然后觉得哎，好像真的还不错，确实是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再涉及到时候愿意花，您再花，不愿花，咱也不花。就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中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斗士星矢啊，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它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边，河源饭店的南侧啊，非常的好找。但是我之前对这个小区还真的是不太熟悉，要不是因为朋友推荐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地儿藏着一家中医诊所。但是你说中医诊所也没有啥稀奇的，盘锦有很多中医诊所，对不对？但是这个中医诊所里面有一位坐诊的，不能说神医吧，有点夸张，但是他的医术真的非常的高明。魏院长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35年啊，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你知道，就是这个基层医生啊，就像我们以前开玩笑，我们说就是这个乡村的赤脚医生，比那个大学里面的硕士研究生，他的行医经验要丰富得多得多得多。哎，这位魏大夫就是的，他在三甲医院基层啊，就做了35年。你知道吗？接触的患者，他说："哎呦，那都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无数啊！"而且他是什么呢？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是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然后他的手诊的技术非常的厉害，这个手诊实际上在中医里面是很普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难就难在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做得精深了。他的这个手诊手疗做得就特别的厉害啊，就是比如说您坐那儿，我就看您的手，通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能看一看您啊。手掌上的纹路、颜色，我可能就会能够判断出你的心肝脾胃肾哪里有问题啊，哪里有结节啊，哪里有息肉啊，就都能给您看个差一不八九不离十，厉害吧？啊，哪块虚啊，哪块堵啊，什么什么的，就他都能够看出来，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关键是，你说我会看啊，你看看是一方面，那你看他准不准是另外一个事儿呢。他看得特别准。有一位女士，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哈，有一位女士去，她看手诊，说她有那个叫肠胃有息有胃息胃部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她就去大医院去做胃肠镜去了，结果完全吻合啊，就是一点不差，就因为这个事儿还给他送了一个锦旗，说哦，你看得太准了啊！当然送锦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也在这儿调理，然后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好了很多，就是不难受了。你想，一般人都是难受了才去找大夫嘛，不难受谁会想着我去找个大夫去？那不，那，然后还有一个还什么呢？还有我们听众，我们听众是。哎，上个月月底听完我广播之后去的，去了之后呢，老两口去的，判断出她是女士，是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胸椎四五节膨出，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肺纹理粗糙、浅表性胃炎。然后隔了2天，两口子就去医院采血做 CT 了，结果跟手诊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魏大夫说："哦，你这太神了，你看的跟我们在医院用 CT 检查出来的结果，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他们现在就在他这儿进行这个中药的调理和禅医祛湿术的调理呢啊！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像我们的魏大夫，他很擅长的是哪方面的呢？一个是
手诊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是诊断，但是他很擅长的调理的是胃肠，比如说你说我有胃病啊，我胃肠不好啊，消化不好啊，包括还有失眠啊，就这两个人群，你到他那儿去，就是基本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快速的改善。有一位女士3年就是吃安眠药啊，就睡不着嘛，没有觉，上他那儿去了，当时就给做的针灸，还有头部的推拿，当场睡着了。对，就当场啊，治调理的是过程当中就睡着了，你看厉害吧？所以大家如果常年被失眠困扰啊，然后呢拿那个右佐匹克隆，像我妈似的啊，我妈之前现在不的了，拿那个右佐匹克隆顶

折的，完了呢您就可以让他去给看一看，调理一下啊，改善一下，要不然我跟你讲不睡觉成遭罪了。我自己不是很有这种体验啊，但是我妈是一个老失眠患者，就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说我都要疯了，就然后急眼呢，白天就发火啊，就无名火，然后就烦躁，她还难受，然后没精神，心都咣咣跳，就是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觉。我妈那时候成宿睡不着，一眼不合啊，然后就那么脆弱，就天天拿左比克隆顶着。现在不用吃药了，没事了，就是换地儿也能睡着了。哎呦我的个妈呀，安完那天我们家安完空调那都11点多了，那你说那钻墙直直的，完了那屋子造的钻完眼，它底下不还落那个灰什么的吗，那都没事儿，照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就担心他睡不着，我第二天我问，我说你睡着了吗？睡着了，而且没吃药，他已经停药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两类人群，您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了，给大家要的福利就是手诊免费。正常的话，你要是去让他给看一次手诊，人家收费是58块钱啊。但是我们盘锦站听众去了，免费的。你比如说两口子一起去了，哎，给我看看，给他再看看 ，OK， 都是给大家免费的。我不说了吗？不让大家花冤枉钱，也不让大家去花试错的钱啊，反倒是让我们大家不能说占便宜啊，我们先体验嘛。新龙台河源小区西南边河源饭店的南侧啊，电话再说一遍：2201666。220166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13941859158叫盛元舍中医诊所啊，盛元舍中医诊所。

0: 更厉害。
1: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同时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抖音上面去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啊，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就可以干嘛啦，就可以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啊，或者是您就关注我，然后我们有发福利的时候啊，然后这样您比较容易能够刷到我，不容易错过。就像我们前一阵放的全旋旋火锅新开了，玄玄火锅重新开业，哇，环境装得更好了，然后那个菜品也更丰盛了，那大海鲜可活了，关键是样少，关键是量少，就这个特别好啊。就是什么情况呢，你看我们要吃自助餐，自助餐的优点是什么呢，自助餐的优点还倒不见得一定是说我可以吃回本啊，就是丰富性，菜品多样嘛，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对不对，我可以按样尝一尝，尝尝鲜嘛。那但是有的时候自助样太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品质不是很好把控啊。但是我们的全火锅就是小份菜，很多很多种，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吃一口那样吃一口，比如说豪横的海鲜，我生蚝来一个，对不对，我鲍鱼来一个，然后那个我那个还有什么来着，海胆来一个啊，我那个还有那个大飞蟹我来一半啊，都可以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吃的样多，尝的多，然后你还可以挨个体验，看哪个口感更好，咱们接下来可以愿意再拿，对吧。然后前一阵子放什么了，39袋100的代金券，各位太疯狂了，39顶100的代金券啊，但是没有了。我发上去那个视频啊，刚挂上代金券，我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粉丝群里面圈大家了，然后我说赶紧抢39袋100代金券，对吧，就是我们大家

就你只要再去看到群消息，收到群消息了，您就能够第一时间下手抢。那后来很多朋友后来看，可能是没在群吧，或者是后来看信息看得晚了，都没抢着。我自己都没抢着，我没寻思能下那么快。我等我忙活完了之后，我再想去团的时候，别说39了，49都没了，只剩59了。最后我团了两张59的代金券。所以呢，你们可以关注我啊，然后进到粉丝群里面，这样有那种这种大福利的时候，我就好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伙朋友啊，可以抖音里面私信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哎呀，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话呢，是专业的贴膜店，对，而且相对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比如说汽修店，我什么都能修，我能保养，我能给你换轮胎，我能给你喷漆，我能给你做钣金，我能这个，我能那个，对不对？我还能给你加玻璃水。哎呀，这相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光是不是光是广汽了，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简直弱爆了。这些事情它都不能做。是的，它只能干一件事儿，贴膜，贴车膜，贴车衣，14年啊。专注一件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像今天这个天儿又挺热的啊，然后他们家是一个量子膜的经销商，量子膜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这是世界顶尖的车膜啊，高端车主的这个经常会使用的选择的一款车膜，全国有3000多家连锁店呢。杰出汽车量子膜就是其中的一家，它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有一个福利，就是他们家的车膜，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贴这个太阳膜，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我原来我就不知道，我以为太阳膜的作用仅仅就是保证私密性，我往外看我能看见别人，别人往里看看不着我，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肤浅了，太阳膜真正的作用，它为什么叫太阳膜呢？它其实是阻隔太阳的光照啊，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这才是它真正的作用的啊！它更重要的使命是在这儿呢。而杰出他们家的这个膜呢，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力、高防紫外线的功能，安装工艺也非常的精细，能够保证车窗的美光度，然后还有一定的防刮耐磨的特性，使用寿命也长。然后而且它是不散光，就视觉上面你感觉不到疲劳，看东西会比较清晰，透光性也比较好一些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正常这个膜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了，反正现在给我们的福利就是4个车窗膜加一起100多块钱搞定了啊，42车窗100多块钱。当然你说那我前风挡，我这个防晒啊，因为天真的热，我还怕我这个操作台晒得褪色了老化呀，都是机械的仪表盘什么的哈，切前风挡200。如果还有的朋友说我也不确定它真的有那么好吗，我试试吧，20块钱贴12窗，20块钱贴12车窗哦，你感受一下就行了。然后呢但是我觉得那个膜真挺好的哈，因为我也贴，就是你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没坐过别人车，我说实话没捋会儿过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啊，我把那个车窗摇下来，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胳膊肉啊，就露肉的地方烤的作的难受，烤的肉疼。但是我把车窗摇上来之后，立刻没有这种感觉了，而且它防晒的性能特别好，紫外线的阻隔率都是有报告的，能达到99%。你看牛不，对不对啊？然后尤其是天这么热，而且我听说人家说得一年比一年热的，你赶紧给它去贴上，花个100多块钱质保5年呢，省着咱们在车上被晒。而且它你总晒，你脸上容易晒斑的呀，晒黑晒斑光老化，这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就是因为我常年的就是过去没贴这个膜啊，我常年就是从西双台往盘山开，我左脸就会有几个

0: 斑点儿，我右脸一颗斑都没有。对，我不是说像到年龄一定要长斑，我右脸没有斑，但是我左脸有几个斑点儿，应该就是晒的啊、嗯。然后呢，大家记电话和微信号，约时间138987257713898725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77。这天还是挺热的，赶紧贴上防晒，就是你那个车里面的温度跟你没有这个车膜的温度差很多，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太阳膜是送的啊，你买车是送的，或者已经贴了很多年了，你赶紧花个100多块钱给它换了，是吧？我跟你讲，一定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我前一阵子跟我一个朋友去吃饭，他开的是小米 SUV， 顶配花将近40万买的，我那车还连一半价格都不到，然后我们俩一起停在那个并排停在停车场上，吃完饭出来，我车是32、33，我忘了啊，他车是干到了40多度。他说啊，为什么我的车这么高？我说你赶紧去贴膜去吧，1389872577，1389872577，因为他那个车膜是原来就是买车送的嘛。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50，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29。开篇我们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维的诗，他将为我们这一个阶段的王维画下一个句号。我们大概用了3周多的时间来讲一讲王维就是不那么详细的尝试用几首他的诗串起他这一生的经历，一部分经历吧。那么昨天我们说到攻占两京的安禄山，应该算年纪比王维要小4岁，所以他对王维是非常熟悉的。他当年常常在宴席上能够听到李龟年唱王维作的词。

当时王维的伪官身份就算是坐实了。他接到诏命，终于明白为何乱世之中人皆浮萍，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阿禄山跟玄宗皇帝一样喜欢宴歌乐舞，索性就把大唐的宫廷乐队一起绑起来了啊，一起绑过来了。很多的乐工曾经都是王维做太岳城时期的下属，演奏的乐曲也大多数是王维所做的。乐工雷海清宁死不为阿禄山奏乐，最终被乱刀砍死，殉了节。王维听到此事也觉得十分悲痛，写了一首诗叫《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这一首诗一字都没有提到那个殉了节的雷海清，但处处写的是他，尤其是凝碧池这三个字暗含着碧血丹心之意。王维这首诗其实没白做，后来肃宗清算为官的时候，这首诗成为了王维证明清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时间来到公元757年，阿禄山被他的次子安庆绪指使人给刺死了，他也成了一片被时代浪潮吞噬的浮萍。时间来到9月啊，广平王李处的筑路唐军联合西域回纥援军共150,000，在香积寺与叛军死战，收复了长安城。唐肃宗重回长安城，而安史之乱当中的伪官和永王之乱当中的逆臣就成为了被清算的对象。李白在永王之乱当中成了逆臣，被发配到夜郎，这个我们说李白的时候常常说到这一段。而他的好朋友高适因为平定永王之乱成了封疆大吏。王维在安史之乱当中成了伪官，他的弟弟王进在安史之乱当中随名将李光弼立下赫赫战功。人生无常，令人唏嘘。王维被押回长安，等待肃宗发落。那个时候，皇帝李亨已经收到了刑部侍郎王进请求用自己官职为兄长赎罪的奏章。王进的上书在肃宗的心中分量是非常重的，只是朝野当中质疑王维的人不少，连后世质疑王维的人都不少，认为他被受委职无论如何都是洗不脱的污点。凭王进的军功和他的一首模棱两可的凝碧池，脱罪是万万不可能的。大家都说凭什么你就不可以像那个殉了节的乐工一样以死明志呢？舆论就好像雪花一样飘过来，可是他是王维，他的心里没有雪崩，正如同他挂在墙上的那一幅雪中芭蕉一样，芭蕉出现在雪里是何等的不合时宜，但偏偏王维就让那株芭蕉在不合时宜当中骄傲着，这才是他。不像李白如疾风，也不像杜甫似苍凌，王维是细水，确实绵柔，但是也并非外力能左右。最后我们知道弟弟王进还是捞下了他哥哥，并且转过年2月，王维被授官正五品上的太子集贤学士啊，应该是这样。那一年他还给在蜀地漂泊的杜甫啊，杜甫给他写了一首诗啊，祝贺他，叫一病元明主，三年独此心，独愁应有作，是用白头吟。后来的故事我们差不多都知道啊。不久之后他被擢升为从四品上的尚书右丞，其实这个确实是拥有实权的职位，可是那一年王维已经61岁了，他的一颗禅心早已圆满，古井无波，他把自己的辋川别业上赠给了朝廷，终于他打算要丢下所有的身外之物了。王维已经不再需要山水田园来盛放自己的心灵，他心中的虚弥世界已经将这一整个人间都装了进去。我们留一点点尾巴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尾巴放到今天的结束曲来说。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

0: 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道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生活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是由汇源客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好，
2: 小北您好。
0: 你好，就等了，怎么称呼您？
2: 3000。
0: 1到10选话题。
2: 8号。
0: 8号。选到了1号影视关键词。
2: 啊。
0: 我觉得可以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知名导演，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代表作有《缝纫机乐队》《年会不能停》，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男演员，代表作有《绝地追击》《漫长的季节》，凭借电影《八角笼》中获得第21届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关注新人演员奖。
2: 是王宝强吗？
0: 不是吧？不是，不是，是那小孩儿。
2: 那个小孩儿，过吧，过吧，
0: 好，过掉他。下一题，华语影片由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张艺谋导演，易烊千玺、朱一龙、宋佳主演的犯罪题材片。
2: 哦，国安局的那个叫，
0: 跟一个节气有关。
2: 对，想不起来了。
0: 啊，哎，
2: 哎呀呀呀呀，
0: 哎，就说那个小虫在那个季节。
2: 忘了，
0: 别乐了。惊蛰无声
2: 啊，对，惊蛰无声。
0: 你今天有没有关注百花奖？
2: 关注了，
0: 但是没太细看。
2: 对对对，
0: 嗯，
2: 是那个易烊千玺和那个比梁家辉多了几票，好像是。
0: 是的，是的。哦，你关注到了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导演。
2: 对对对，
0: 好吧，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嘞，拜拜，
2: 拜拜，
0: 哎。大家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在影视关键词里边跟大家提到了《破地狱》吧？还是再一次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

0: 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一五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这个 title 现在也很长啊。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30，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及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八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啊，六号。
0: 六号。六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嗯，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源自印第安语的芝加哥一词，原本是对哪种蔬菜的称呼？
1: 啊，那个卷心菜。
0: 不是
1: 蔬菜吗？
0: 嗯，好，过掉它，下一题。大卫·鲍沃斯执导的电影《原子小金刚》取材自手冢治虫的哪一部经典作品？

0: 简单，很简单。铁臂阿童木，铁臂阿童木，我怎么提醒你铁臂阿童木嘞？哎，铁臂阿童木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口号什么的？
1: 嗯，没有，
0: 没有啊。第一个是大蒜。没关系，没关系，继续加油，好吧？人生无常，好吗？
1: 嗯，
0: 嗯，包小肠。把一个优等生给逼得胡言乱语。没事没事，继续加油，好吧？好嘞好嘞。你不知道，好吧，多说无益。
1: 好，
0: 行，我们说到这里，好了，拜拜啊。
1: 好嘞，拜拜。
0: 哎。我们之前一次提到铁臂阿童木，说的是天马博士是为什么创造了铁臂阿童木，是吧？他是为了抚平自己的丧子之痛嘛。所以这段时间在题库当中，铁臂阿童木的出现概率还蛮高的嘞。芝加哥这个词源自于印第安语，它可以代表的意思啊，有野生大蒜啊，或者是强大。

0: 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
0: 唐女士，六和八没有了，再选号题。
1: 二号。
0: 二号。唐女士，你也在按顺序选吗？
1: 没有啊。
0: 哦，是吗？但是你刚才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你昨天选了一号题，但是昨天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也可以往下选二号。就是我，对吧？我们答过答不过我都按顺序答，怎么了？
1: 对，没毛病。
0: 太好了，你
1: 下回选三号。
0: 对呀，唐女士，你的出现真的是在冥冥当中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引。你昨天选的是什么题？
1: 昨天选的
0: 是文学还是？
1: 对，好像是历史还是文学？
0: 文学题不重要，你今天选到的是地理题。
1: 这也不重要，也不重要。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就这样吗？
2: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久等啦，怎么称呼你？
1: 可乐。
0: 哦，可乐。可乐，你今天都做什么啦？开不开心？
1: 做过了小鱼挂件。
0: 哦，你做了小鱼挂件啊？嗯。哇，你是去玩那个叫什么拼豆吗？
1: 不对。
0: 那是什么？
1: 创意美术上。
0: 哦，不懂。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开心就好。我们现在还剩下一三四五九十，你选一个号码。
1: 四。
0: 好嘞。

0: 可乐，四号题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哇哦，
0: 哇
1: 没
0: 哦，
1: 问题。
0: 精彩，没关系啊，没关系，就尝试一下，好不好？啊，好，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历史人物、现代女作家毛泽东评价其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关系，没关系啊，两个字。有军师。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历史事件1524年爆发于德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它肯定叫什么战争？可乐，我们组词的时候经常会组什么伯伯？两个字。
1: 农民伯伯。
0: 哎，这个战争叫
1: 农民
0: 农
1: 战
0: 民
1: 争。
0: 战争。哇塞，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英国科学家建立了完整的电磁场理论。哎，这个伯伯不太好组词了。没关系，没关系。他说他今天玩的那个小鱼挂件是什么？
1: 他那个课长做了一个小鱼挂件，
0: 哦，可乐，你还有几天就要上小学了，是吗？你今天听起来怎么不太兴奋呢？
1: 我那里是高空。
0: 假期要结束了，你是不是有点不舍呀？没关系，可乐，上学也很好玩的，而且一年级你会认识很多的新朋友，然后老师会给你讲很多有趣的知识，好不好？然后你也会常常有时间听到向前冲，你还是要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好，可乐，祝你开心，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拜拜。
0: 好，拜拜。那这孩子还挺好哄的啊。民间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梦想改造家。
0: 哎呦，好可怕的名字。现在剩下1、3、5、9、10，你别老瞎改造好不好？1、3、5、9、10，选好题。
2: 有。
0: 9号。哎呀，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哎，应该没事，应该可以，我看一下。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准备好了，答题开始。流行歌曲周杰伦演唱《不要你离开》，距离隔不开，不要你离开。
2: 我想念小马。
0: 两个字。
2: 我不知道。
0: 哎呀，下一个你知道，过掉它吧。下一题，经典歌曲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演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我心中，曾经有你。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哎，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曹格、卓文萱演唱《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还是不言不语。我的心，哎，那个两个人儿是。
2: 梁山伯与。
0: 对，猪。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梁静茹演唱《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飘》。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飘。电话那头的你，不是什么什么，快点的，就是说他，就是三个字，有点聋。
2: 听不到。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林俊杰演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三个字。哎，那个有个什么之战，什么之战？
2: 赤壁
0: 啊，什么赤壁？喝多了，什么赤壁？
2: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陶喆演唱《Oh Baby 让我这样吧》。哦，最后一题啊，爱情好像。
2: 好像啥呀？水
0: 晶。握在手里。
2: 流沙。
0: 回答正确。

0: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在一种很懵的状态下就闯关成功了？
1: 对对对。
0: 嗯，你把哪个题过掉了？我看一下。哦，周杰伦。
1: 没听过。
0: 你从来都不听周杰伦的歌吗？
1: 很少很少。
0: 哦，那首歌叫《花海》。
1: 哦，想念小马的呀。
0: 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1062，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你可以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
0: 嗯，拜拜，
1: 再见呗，
0: 哎。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和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我们来把开篇的小尾巴讲完。

0: 开篇的时候我们说到王维打算要离开辋川了，他离开辋川之后，他的好朋友裴迪也把相邻的宅子卖了，两个40多年的朋友似乎走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公元759年，我们知道那一年史思明又反了，洛阳再次沦陷，世道又要乱了。王维让裴迪去蜀地找严武和杜甫，乍然分手，无限凄然感慨，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作揖拜别。王维昏花的眼里边含着眼泪，他看着裴迪远去的背影，他写了一首《叹白发》：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公元761年，62岁的王维感觉身体困乏，心力不支。他唯一的牵挂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王进，他想见王进一面，于是上表肃宗皇帝，洋洋洒洒数百字，效仿弟弟当年，他也愿意宵禁官职，请皇帝将王进调职回京。这一份恳切陈词打动了皇帝，王进接到诏命即日回京，马不停蹄，顾不得自己老迈的身体，卷起烟尘奔长安而去。他知道王维不剩多少时间等他了。王维经历枯竭的时候也会常常恍惚，在难得清醒的间隙，他起身点三炷香，提笔给王进写下了诀别信。书信还没写完，笔已经悄然滑落，两兄弟最终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1: 你看

0: 今天的结束曲来自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庙堂之外》。这首歌开始的第一句让我一下子魂穿到王维年少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长安的那一年。你看谁家年少，布衣剪衫，千里入繁华。
1: 功劳本身
0: 长安的荔枝故事结尾，李善德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却不愿意参与朝堂争功，最终选择归隐岭南。是的，古往今来多少人奔赴长安，但殊不知繁华盛世只是表象，可这繁华盛世也足以压垮五千里脊梁。但倘若你看破这繁华盛世呢，我想或许你能更加读懂王维，贴近王维。
1: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青春日花开过的街巷。
0: 后来有人说王维的诗是空山青苔上的一缕夕阳，是静夜森林里的一缕月光，是自开自落的芙蓉花，没有孤独，没有惆怅，只是将空灵之美凝结在永恒的无尽的时空当中。
1: 有光腿脚有伤，小虾米摇摇晃晃，吹着猫儿越过湖江，再大的楼宇成果，再小的世界烟火。
0: 我当逐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唐田，推荐大家去听一听这首歌，来自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我是小北，明天见。

0: 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我从猫身上学到了三个恋爱诀窍。去年年初我养了一只流浪小橘猫，我很开心，因为我的缘故世界上少了一只流浪猫，我也觉得我是一个给予者。可遇见它一年半，我才发现它给我的陪伴与快乐远远超出我给它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这小家伙也是无意中教会了我很多关系秘籍。今天来聊聊我从小橘猫身上学到的三个恋爱诀窍。

0: 钻球。
1: 关系中要把对方当恒星。小菊到我家以后，开始想象一些美好的画面，比如我坐在树上看书，他趴在我脚边睡觉，我看累了就撸撸他；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就趴在我怀里睡觉，我一边看剧一边和他玩。他化身猫猫侍卫，我去哪里他就跟着，仿佛有个神兽，多酷啊！可是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小菊用实际行动告诉我，我的想象大错特错。我在看书的时候，他常常不见踪影，找了一圈发现这小家伙趴在阳台上呼呼大睡。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又不知道跑哪儿了，仔细一看，要么是钻到沙发下面睡觉，要么跑来跑去，一会儿去抓猫抓板，一会儿用爪子擦拭猫砂盆边缘，一会儿又跳到床上舔毛大腿。总之对不起，很忙，勿扰。我有点怅然若失，要他有何用？需要的时候都不在身边。我想你不黏我 OK， 那我来黏你好了。有一次见他趴在阳台地板上，我一脸兴奋地跑过去做事蹲下，可他一见我这架势，马上就一路小跑钻到阳台椅子下面，凳子腿横梁挡着，让我不便伸手，只好作罢。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看电视，他跳上床来，东探探床单，西瞧瞧被角，我一看正是好机会，于是坐起身，伸手正准备摸他，结果他见状扭头扑通一声的跳下了床。还有一次他正在客厅闲逛，我看见他就追过去准备抓住他，他见状一溜烟的跑到阳台上。这么拉扯了3个月，我有点累了，心想算了吧，就这样吧，当室友吧。于是我不再试图控制他，不再满屋子追着他跑，反而变得更了解他了。他喜欢睡床，但不喜欢人太大的动作，比如突然起身或者翻身。他喜欢待在人旁边，但不喜欢和人靠得太近。他通常会在阳台地板上或者房间门口。他有时愿意跟着你，不是因为他想化身猫侍卫，而是因为你正好打开了另一个房间的门，而他想探索一番。有趣的是，当我不再试图控制他，了解真实的他后，他反而更靠近我了。有一天清晨，我睡得正香，一个翻身似乎踢到了什么，抬头一看，脚下橘色融融一团。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他跳上来睡在我脚边，那一刻听着窗外哗啦啦的雨声，我感到温馨极了。我逐渐意识到，他是个独立的个体，不是我期待的谁，他不会照着我期待的样子生长。而一旦我试图控制它，让它变成我想要的样子，它就会逃得远远的。而相反的，只有我放下那些虚妄的期待，尊重它本身的样子，它才会愿意靠近。我曾经以为我不会过分期待别人，但我发现哪怕是一只小猫，我都无意中给它很多预设。由此可见，预设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在亲密关系中就更是如此。我们常常会期待伴侣变成想要的样子，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对方，但常常事与愿违，对方往往会很抗拒，因为我们无意中把别人看成了行星，要求对方绕着自己转。可实际上，伴侣也是恒星，也只会愿意根据自己的习性、需求行事，学会放下期待与预设，尊重对方本来的样子，关系才能真正靠近。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关系中第一顺位是自己。小菊是我第一个照顾的小动物，所以他来家里第一天，我就觉得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他有一个习惯，每次我一坐下吃饭，就马上蹲在我脚边喵喵求食。我看着他乖巧的样子，心一软，就忍着饥饿站起来给他掏猫粮。可一次两次还好，有时候我忙活做饭一小时，又累又饿，终于坐下来吃饭了，他就不讨巧地坐在我脚边冲着我叫。我想算了，谁让他是小动物呢，就又站起来给他喂食。每次这样做时都有点烦躁与无奈，让人有点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我每次摸他的时候，他就享受着眯起眼睛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可有时候摸了很久，我的手腕都有点酸了，他还是一脸的享受的眯着眼睛，而我又不忍心停下来，于是就忍着手酸。从主动到被动，撸猫变成了一件有点累的事儿。烦心的小事还有非常多，有时他在我旁边睡着了，我都不敢动，怕站起来吵醒他，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经常坐得腿都麻了。还有很多次我摸他的时候，他有点不爽，就伸爪子打我，也不知道躲闪，手上留下了一道道伤痕。这么过了一阵儿，我感觉照顾他变得很累很烦躁，我甚至也没那么喜欢他了。直到有一天和朋友聊天，我问对方，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猫咪要饿了怎么办，对方想了想说，就继续吃啊，你吃饱了再说，这用想吗？朋友的理所当然让我有些震惊，但也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直以来我倾注了过多的爱给猫咪，从而忽视了自己。也许我该好好照顾一下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起，开始悄然发生了，吃饭时小菊喵喵求食，我看了他一眼说，你等会儿啊，我吃完给你喂，接着就不再理会。撸猫时撸到手累，就自然地说我累了，下次再说。他伸出爪子打我，我更灵活地躲开，同时对他说，你这样不对，然后停止和他玩。他在我旁边睡着，我要起身就直接站起来，他醒来看了我一眼，我会说，你接着睡啊，我出去一下。我发现我更懂得照顾和保护自己了。有趣的是，这些行为让我更精力充沛，也更愿意照顾他。我对他也变得更温柔更耐心，关系反而越来越好。这简直是一个悖论。其实不仅对动物，对人而言也是一样的。在关系中，无论我们多爱一个人，多想维系一段关系，我们爱的第一顺位都应该是我们自己。在照顾对方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的状态是否需要照顾。如果对方伤害自己，也要学会及时制止，设定边界，而不是一味隐忍。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就会既疲惫又充满怨气，更讨厌对方。而相反的，一旦我们照顾好自己，我们就会更快乐，也更有精力照顾对方，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关系中不丈量他人感受。小菊是一只胆子格外小的猫咪，每次外卖员按门铃，它都会停止玩耍，一脸警惕地看着门外。等到外卖员的脚步声从楼道传来时，它就会马上钻到沙发下面去。不仅听见铃声会紧张，见到陌生人更是吓得要死。有一次朋友来我家想看看它，它马上钻进沙发下面不肯出来。朋友坐在沙发上两个小时，它就两个小时没有出来过。更夸张的是，不仅对待外人，连主人动作太大它也会不安。清晨上班时，我会走来走去，一会儿洗漱，一会儿换衣，这么频繁的移动似乎让他很不安。他一看我这架势，马上就钻到沙发底下去。一开始我还没觉得什么，可时间久了就会有点不满，怎么胆子这么小，真的是出门前想摸摸你都看不到人。后来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有一次清晨，我照例走来走去，临出门口的时候居然发现这小家伙没躲起来，而是趴在床上，躲在被子的堆后，一脸警惕地看着我。我看了又惊喜又意外，忍不住过去摸摸他的小脑袋，说你变勇敢了。他享受地抬起头眯起眼睛。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个独

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感受，我不该用我的感受去丈量他的。听见门铃声，朋友来访，人类走来走去，这都不是让我们害怕的体验，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不会威胁到生存，但对他而言却是未知的、恐惧的、令他不安的。而我却轻易地用自己的感受去丈量他的感受。哎呀，胆子这么小，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为坐标的不理解。更深层的是，他没有满足我的需求。我邀请朋友来看他，他却全程不出来。我出门前，他却躲起来。所以这种不满更转化为对他感受的否定。胆子太小，这怎么行呢？但这恰恰是一场感受的暴行，是让我想起我们很容易对伴侣无意中有很多批判。丈夫做生意失败了，一蹶不振，妻子劝丈夫早点振作起来。当然本意是好的，但妻子内心早已产生了这种想法，这有什么好气馁的？要是我早就出去找其他工作了。妻子每次提建议的时候，丈夫都很抗拒，再说吧，我现在很累。妻子一次次碰壁，觉得很不解，两个人中间似乎隔着一堵墙，其实那堵墙正是我没有看见你的感受。妻子因为丈量而忽视否定了丈夫的感受，妻子更应该做的是抱着好奇心仔细打量他的情绪与感受，问问丈夫，亲爱的，那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看见丈夫与他同在，这才是高质量关系的开始。

昨天我又看见小菊的时候，觉得她比以往更加可爱。其实什么都没变，她还是会躲起来，她还是不怎么粘人，她还是在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喵喵叫。只是我学会了爱她原本的样子，也学会了在关系中爱自己，而这才是美好关系的开端。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

0: 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7: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6: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8: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6: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 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8: 每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9: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5: 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七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五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5: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9: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9: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9: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9: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9: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2: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0: 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啊。这个时候我想你一定是吃得饱饱的了，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呢？好好吃饭呢会让你长得更高更壮的。如果你吃饱了喝足了，下面的时间就跟我一起快乐的听节目吧。

走进奇妙的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鼹鼠的好运气》。在一个绿意盎然的小花园里，住着一只勤劳的鼹鼠，它的名字叫迪迪。他非常善于挖洞，整天忙个不停。不过迪迪并不觉得他有这么幸运。我只能看见泥土和根茎，从未看见过阳光下的绚丽世界，我觉得好运并没有眷顾我呀。有一天，鼹鼠迪迪在挖洞的时候发现了一块亮晶晶的石头，他兴奋地想：哇，这颗漂亮的石头一定可以换来好多美味的奶酪呢。但是当他拿着石头去找花园里小动物的时候，他们却告诉迪迪，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迪迪有些失望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好运气的念头。接下来，迪迪遇到了一棵大树。大树看起来很孤独，因为它的周围都是刚种下的小树苗。大树和蔼地对迪迪说：哦，亲爱的小鼹鼠迪迪，你能不能帮我找来一些新朋友呀？这样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了。一个人的时候，我实在是太无聊了。
1: 迪迪见状，就答应了大

树。它四处奔走，告诉每个小动物们大树的愿望。不久呀，许多小鸟和昆虫都来到了大树的枝头。大树看到了这一切，变得快乐起来了。看到大树露出了笑容，小鼹鼠迪迪觉得自己也很快乐。某个雨后的下午，迪迪在挖洞的时候听见了呜呜的哭声。原来是一只小兔子不小心掉进一个深坑里，爬不出来了。对了，我有办法了。机智的迪迪立刻用他灵巧的爪子帮小兔子挖出一条通往地面的道路。小兔子非常感激，他告诉迪迪，他会记下这份恩情的，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来帮助迪迪。冬天来了，食物变得越来越少了。小鼹鼠迪迪开始担心自己过冬的食物储备。就在他发愁的时候，小兔子带着他的小伙伴们来到迪迪家的门口。他们带来了美味的胡萝卜和土豆，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小兔子说，迪迪，谢谢你曾经帮助过我，现在让我们来帮助你吧。迪迪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也终于明白了好运气的真谛。春天来临了，花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小鼹鼠迪迪不再是那个总爱抱怨寻找好运气的鼹鼠啦，他学会用自己的双手和善良的心灵去创造好运气。他的故事在花园里传开了，所有的小动物都愿意和他做朋友，因为他们知道迪迪有这样的力量，让所有的朋友都变得幸运起来。迪迪终于知道，好运气并不是偶然找到的，也不是用亮晶晶的石头换来的，而是通过帮助他人、关心他人，以及和朋友们分享生活中美好时光得来的。他不再羡慕那些看似幸运的小动物，因为他知道自己拥有了真正的好运气。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看，迪迪的好运气就是他善良的心和助人的手带来的。我们也要像迪迪一样，用我们的行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好运气，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喜欢上学吗？如果你喜欢上学的话，那你会好好学习吗？相信大多数小朋友都会的。可是有些小朋友啊，不喜欢上学，也不喜欢学习。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听这个故事吧。豆豆龙来到无话国。豆豆龙已经上学了，可是他一个字都不认识。其他的小朋友都认字，为什么他不认字呢？因为他上课完全不听讲，也不学习老师教的知识。他想，哼，上学一点也不好玩，我要去环游世界。于是豆豆龙背起行囊出发了。走呀走，走呀走，也不知走了多远，豆豆龙好像迷路了，包里的东西也吃光了。他来到了一个叫做无话国的地方。无话国，顾名思义就是不说话的意思。这个国家的人呐，都不会说话，只会用写字交流。豆豆龙此刻可不想在无话国待，他心里想的就是快点回家跟爸爸妈妈见面，因为他现在觉得好饿好饿呀。就在这个时候呀，走过来一个小孩，这小孩拿出一张纸，写了一行字，递给豆豆龙看。豆豆龙看了半天，他根本看不懂啊。他说，喂，你要表达什么，请你说话好不好呀？可是这里是无话国，不能说话，只能写字。豆豆龙手舞足蹈地比划着，这小孩也看不懂啊。可是豆豆龙完全不知道那纸上写的是什么，他急得都要哭了。可是又有什么好办法呢？豆豆龙此刻可后悔了，哎，当初要是好好学习就好了，这几个字他都看不懂。妈妈快来救救我呀！豆豆龙急得大哭起来。这时候呀，豆豆龙的爸爸妈妈赶过来了，他扑进妈妈的怀里，一边哭一边说，妈妈妈妈，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我要认字儿，好好的听老师讲课，我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呜呜呜呜！豆豆龙跟爸爸妈妈回家了。从此以后，他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要多多的认字。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法在身边。
2: 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是法，请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法吧。
1: 我知道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志。
2: 没错，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志有哪些呢？
3: 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4: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3: 首都是北京，还有国徽。
2: 宪法还规定了哪些呢？
0: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2: 同学们，我们要遵从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6: 从点滴做起，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1: 自由平等好风气，公正法治讲秩序，宪法精神是根本，建设中国我做起。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7: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8: 水为什么能灭火？
9: 向日葵为什么使用？
10: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9: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0: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果？
11: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2: 地球现在只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13: 大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现在是什么情况？
14: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频道 FM 93.9，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花儿朵朵》。这个节目啊，是专门为小朋友特别打造的。我是小朋友的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一下神秘的太空。夜晚，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呢，会看见亮亮的月亮。小朋友。

朋友都喜欢看月亮，月亮有的时候很圆，像个大银盘，有的时候呀会缺掉一半，还有的时候呢是两头尖尖，瘦的像只香蕉，这是为什么呢？月亮是地球的一颗卫星，它伴随地球一起绕太阳旋转，同时绕地球旋转。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月亮的光是太阳的反射光，就像镜子反光一样。农历的每月初一，当月亮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时候，月亮正对着地球的一面是照不到光的，所以我们看不到月亮。过了两三天，当月亮转到地球与太阳的一侧，它向着地球一面的一部分照到了太阳光，我们就能看到月亮的一部分荧光了。当地球处在太阳与月亮之间，月亮将照满太阳光的一面全部对着地球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圆月了。这就是月亮有圆缺的缘故。

自古以来，对人类来说，月亮一直是一个美丽而又神秘的世界。那里呀，有传说中的嫦娥，有吴刚，还有月兔呢。人们渴望着了解月亮的奥秘，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飞到地球上去。其实呀，月亮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情景。真正的月亮上的情景是天空漆黑一片，月亮上到处是尘土、岩石和坑洞，没有小草，没有小花，更没有翩翩起舞的嫦娥，也没有可爱的小兔子。整个月亮就是一个没有生命、寂静而荒凉的世界。人类为什么要耗费巨资飞到不毛之地的月亮上去呢？要知道，勇于探索是人类的本性，探索大自然的种种奥秘，进而我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是人类向前发展的重要内容。自然界不只是我们居住的地球，还包括了地球以外的广阔世界。人类总要不断地扩大自身在太阳系当中的活动范围，也许有一天呢，人类还会到其他行星上去获得自然资源呢，甚至向其他的星球移民。对于这些活动啊，第一站当然就是月球了。天文学家更希望在月球上建立天文台，去寻找地球外的智慧生物呢。

说到天文台，我们要了解一下天文台的观测室，大多数是圆顶结构。在我们印象中啊，一般房屋的屋顶不是平的，就是斜坡的。唯独天文台的屋顶与众不同，远远望去啊，银白色的圆形屋顶好像一个大馒头，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闪闪发光。

为什么天文台要造成圆顶形的结构呢？难道是为了好看吗？不不不，天文台的圆顶完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有它特殊的用途。我们看到这些银白色的圆顶房屋，实际上是天文台的观测室。它的屋顶呈半圆球形，走近看呢，半圆球上有一条宽宽的裂缝，从屋顶的最高处一直裂开到屋檐的地方。再走进屋子里一看，嗨，这哪里是什么裂缝啊，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庞大的天文望远镜就通过这个天窗指向了辽阔的天空。将天文台观测室设计成半圆球形，是为了便于观测。在天文台里，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空。天文望远镜往往做得非常庞大，不能随便移动，而天文望远镜观测的目标又分布在天空的各个方向。如果采用普通的屋顶，就很难使望远镜随意指向任何方向上的目标。天文台的屋顶造成圆球形，并且在圆顶和墙壁的均合部装置了有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旋转系统，使观测研究十分方便。这样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的时候，只要转动圆形的屋顶，把天窗转到需要观测的方向，望远镜也随之转到同一方向，再上下调整天文望远镜的镜头，就可以使望远镜指向天空中任何目标啦。在不用的时候呢，只要把圆顶上的天窗关起来，就可以保护天文望远镜不受到风雨的侵袭啦。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天文台观测室都要做成圆顶形屋型，有些的天文观测只要对准南北方向进行，观测室就可以造成长方形或者方形的，在屋顶中央开一条长条形的天窗，天文望远镜就可以进行工作了。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鹿柴》。这首诗啊，写的是一座人迹罕至的空山，一片古木参天的树林。全诗语言清新自然，运用了以动衬静、以局部衬全局的手法，把禅意渗透于自然景色的生动描绘之中，创造了一个空寂幽深的境界。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1: 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0: 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成长。今天和各位家长聊一聊，教孩子学会拓展人脉是长大之后办事的桥梁，鼓励孩子和人缘好的人交朋友。每个班级里呢，总有几个孩子人缘特别的好，虽然他们的成绩很一般，也不一定有很多特长，也不一定长得特别好看，但是就是受人欢迎。为什么他们具有吸引力呢？这是与他们的性格及品行有关。有的孩子非常乐观，笑口常开，有的孩子幽默风趣，有的孩子乐于助人等等。家长要鼓励孩子与这些人缘好的同学交朋友，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洋洋班级有
1: 引进文明实践队的队员们走进域内各村，感悟乡土变迁，聆听岁月故事，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村史文化，锻炼讲解能力，当好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本次活动以古城子镇本土龙石文化为核心依托，聚焦晚清辽西著名才子李龙石公正为民、崇文重教、潜心治学的精神内核，串联全镇各村发展变迁、人文典故、乡土民俗与红色记忆，让厚重的乡村历史变得可看、可听、可感。古城子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队员李锦玉：
2: 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村的叔叔阿姨跟我们讲很多悠久的历史，我增长了知识，特别开心。
1: 严雪中，各村村干部、老党员、乡土文化讲解员，化身故事主讲人，面对面为同学们讲述村庄的历史故事，从村落起源变迁、民俗风情传承，到乡村振兴发展变化，再到先辈奋斗的感人事迹，一个个鲜活的村史故事，一段段珍贵的岁月记忆，娓娓道来，生动动人。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式感受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真切体会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古城子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队员王新迪：
2: 今天的活动特别好，让我认识了很多红领巾队的队员，还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我还学会了如何当讲解员，并且带来了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1: 听完各村的村史故事后，同学们接过讲解接力棒，化身小小讲解员，对照展板内容，结合所学所记，认真梳理讲解思路，打磨讲解语言。大家用童真质朴的语言清晰讲述村庄发展故事，传播龙石文化精神，一字一句饱含对家乡的热爱，一言一行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昂扬风貌，为乡村文脉传承注入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古城子镇港坪岭村党支部书记李翔：
3: 对孩子们未来的学习和成长不仅是一种鼓励，同时也会增加他们的一种爱家乡的一种情怀。我们会再接再厉，然后为我们这个红色的讲解员的队伍当中呢，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小的讲解员。少年强则家乡强，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为我们家乡的文化的传承贡献出一份港坪岭村的力量。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俗话说呀，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意思？人他不一样，有稳重的，有鲁莽的，有那城府挺深的，有的是孬包将惹祸精。咱们说的这个齐国远，就是个惹祸的精灵，放觉不睡，跑到院胡折腾，听着外边茶街有个王爷，他要瞅瞅王爷长什么模样，跟我们平常人有什么区别。这下惹祸了，你想他脑袋那么大个，一张大黑脸，往墙头上一趴，露着上半身，一点遮挡都没有，他能看见人家，人家也能看见他。茶街的老王也非是旁人，正是长平王邱瑞，邱老王爷。大隋朝开国有五个王爷，他是其中之一，那资历太深，权高位重，当今皇上面前的宠臣呢，怕天下不太平，怕京城出乱子，老王子亲自查街，正好走到西关，老头眼神还挺足，冷不丁掌面一看，一看墙头怎么趴个人呢，呲牙咧嘴正往这边瞅着。长平王邱瑞心就一翻个，暗道不好，这哪是善良之辈，贼眉鼠眼呢，肯定绝非善类。人人人把坐骑带住，来人把店房包围，把那窥视之人赶紧给我拿下。拿着御林军查街的士兵也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哗把店房给包围了。这不是没事惹事，齐国远也发现出事，他正看呢，一看奔他来了，哟，坏了，这怎么办？转身就走。你想想，你现在是在平地上吗？他蹬着李如辉的肩膀在上头看，趴在墙头上，可这一着急他忘了，转身一迈步，一脚蹬空，哗，正摔到院里头，这个结实，把脸都抢破了。李如辉在下边也摔了个跟头，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紧跟着军兵包围店房，呱呱呱呱砸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这店房里人都住满了。把其他的老客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出什么事儿都出来了。掌柜的账房先生穿好衣服，急冲冲把店门打开，呦呦，各位，这么半天才开门，都睡了，先穿衣服。刚刚店房的所有住店的到院里集合，都出来。哎哎
4: 哎，
3: 掌柜的心说出什么大事了，兴师动众的，不敢不听啊。连伙计账房先生扯着嗓子到各院招呼去，各位住店的老客厅的，各位客爷厅的，官军来了，要查咱们这座店房，麻烦各位穿好衣服到前院集合呀，都得去，不去不行。

0: 行啊，各位快去吧，各位快去吧！谁敢不听啊？住店的人100多号，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穿好衣服到前院。院还真挺宽敞。军兵们手里头拿着灯球、火把、气死风灯，那亮劲儿就甭提了。长平王邱瑞下了马，走进店房。掌柜的不敢哈腰啊，他赶紧把东西拿来，桌子板凳摆在这儿，怕硌着王爷屁股。把床被子叠了几叠，往这一放。王驾请坐。长平王往这一坐，怀中抱着大令，面沉似水，往院里一看。人们都站齐了。秦琼、王不挡、谢英登、柴少也出来了，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后来齐国元李如晖站到他们背后：“二哥，我们惹祸了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怎么回事？我们睡不着觉，打算看个热闹。”让官军发现了，那老头看见我们了，大概要找我们，够呛。秦琼心说：“怎么这么不省心？你不是孩子，要不懂事的孩子难免。你们都是成年人了，20多岁了，一再叮嘱你们小心戒意。你们可好？没事儿找事儿。”秦琼的心也够紧张的，站到人群里头等着吧，听之任之，没有办法。再看那掌柜的把垫布摆在这儿，老王爷仔细观看，翻了一篇又一篇，看完之后总数，然后在里面抽查，谁叫张永久？有一个老头住店的出来了。王爷，小人叫张永久，干什么的？贩卖布匹的。可有执照？有，手续俱全，人家都有。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身份证，但是一般的手续还是有的。往前头一线，人家看了看，你带着几个人？我带着3名伙计，过来，过来，过来。见王爷，这是我仨伙计，张三、李四、木头六，一报名姓，人一核对，一看，合法的，退在一旁。谁叫李山呢？
1: 小人就是。
0: 你干什么的？
1: 卖木头的。
0: 重新核对，没问题，暂退一旁。咱不必细说。一波一波一波，就到了秦琼他们头上。谁叫秦琼？秦琼赶紧从人群之中出来，来到王爷近前，躬身施礼，卑职参见王爷。长平王看看，嚯，这大个儿，长得精神，堂堂正气。堂堂一表，你叫什么？卑职叫秦琼，秦叔宝。卑职，你是山东节度使衙门的正事。卑职，我乃四品棋牌长，奉大帅唐璧所差，进京城进献寿礼，我们送礼来的。一共几个人？我带的人算上我，一共是9个人。把那4个伙计说了，人家合理合法，啪啪啪一报名，站到一旁。还少4个呢啊！都出来，都出来，伙计们，见见王爷。秦琼心说，就怕这4位出事儿。这4位是冒名顶替、假牌的，心里头有鬼。王伯党多聪明啊！非常从容到了近前了。

0: 你叫什么名？
1: 小人叫张转。
0: 哎，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四个棋牌官，他们是顶着人家名字来的。他是张转。一问没问题，推在一旁，谢英登过来了。
1: 哎，我叫李济。
0: 哦，推在一旁。张张张张到齐国远这儿了。齐国远就忘了自己的名顶替谁的名了。
1: 哎呦，
0: 本来他应当顶何辉的名，他一着急想不起来了。你叫什么名？
1: 我叫什么？我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0: 大伙一听这可笑，你叫什么还问旁人？
1: 王爷仔细打量，呀哈，这不就是我发现那个黑大脑袋吗？绝非善类。
0: 好小子，你哪儿来的？肯定你是冒名顶替。着急之时你忘记叫什么名了，看你这个外表你就不是个好人。来，拿下。
1: 麻绳把齐国远给捆上了。二哥，你看我怎么办？
0: 秦琼也冒了汗了。一般的人措手不及就得傻眼，秦琼那经风雨见世面，什么事情没干过，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情没摊上过，城府极深。在紧急关头，秦琼眼睛一转，有主意了。
1: 王爷息怒，
0: 你还有什么说的？
1: 回王爷，
0: 他还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吗？就是冒名顶替，他也不会忘记的。这是我手下一个弟兄，回王爷的话，他呀有癫痫病，他有病啊。这次一则进京，进献寿礼，挂脚一僵，就是给他来治病来的。你看他大概又要犯病。
1: 哎，对，我有病啊。
0: 哎，齐国远还挺会装。老王子点了点头。进京城看病，找谁看病？找三员李靖、李药师、李大侠给看病。据说李靖治这种病极其拿手。
1: 哦，
0: 你认识李靖？有一面之识。李靖可了不起，三原县的，所以说叫三原李靖，那是隋唐年间赫赫有名的风尘三侠。头一个三原李靖，第二个大叛飞星侠张炳、张宗谦，第三个红拂女张初晨。谁不知道，能耐大极了，据说他还有半仙之体。而且这个李靖结交甚广，上至皇亲显贵，下至五行八作，他那个朋友就太多了，专跟达官贵人打交道。达官贵人呢，他也闹病啊，而且怕死，有点什么事就请李靖给治，让李靖给开药方。长平王邱瑞跟李靖还不错呢，两个人比一般的人还近，听秦琼一说找李靖，他这气就消了一半。你跟李先生还不错，一点都不假。你过来。放下齐国远，他不问，他把秦琼叫过来。长平王心说，我像在哪儿见过似的，把秦琼看得直发毛。听说我身上有花是怎么的？老头怎么这么打量我呀？秦琼，你转过身我再看看。
1: 哎，
0: 秦琼转了一圈，老王子瞅瞅，我请问你，你哪里的人士？
1: 我现在住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0: 过去呢？
1: 过去我还小呢，住在马鸣关。
0: 哦，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不认识？王爷。

请讲。此人名叫秦怡，秦子浩，当初在南陈的时候做过马明官的元帅，你听说过这个人？秦琼乐了，回王爷，那非是旁人，乃是我的家父啊。秦怡是你爹，那还错得了吗？我祖父叫秦旭，当初福保南陈呢，我是秦琼秦叔宝。哎呦，长平王惊叫一声，拉住秦琼，孩子，闹了半天是你呀、啊、我说我瞅着怎么这么眼熟啊，跟你爹长得是一模一样。哎呀，太一样了，我爹孩子。这一闹，王八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所有的众人全都傻了，心说这又遇上熟人孩子，这就不是外人了。有的人这个心呢就放下了，一看这好办事。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王爷您是哪一位？长平王邱瑞，我姓邱啊。我且问你，你娘姓什么？我娘姓康啊，我不应该说我娘的名字，我娘叫康月春，我还有姨娘，我姨叫康月琴。是啊，你没听你娘说你姨娘现在何处？我娘一提就掉眼泪啊，他们姊妹二人多攒提起来就哭，不知道我姨娘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姨娘在何处。孩子，这一回你找着了，我就是你姨父、啊、哎呦，怎么这么巧？你这玩意儿事亲三分像，长平王邱瑞这么一哭这么一说，秦琼呼啦想起来，这说的都是真的。我娘提起我姨来就哭啊，闹了半天我姨父是赫赫有名的长平王，哪想得到啊，做梦也想不到。秦琼赶紧撩姨父跪倒施礼，姨父在上，我给姨父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孩子，哎，你姨要听说你在这儿呢，听说你娘不错，不定得多高兴呢。哎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一天云彩全散了，散了。叔宝啊，到家吧，到家吧，你们一家骨肉见一见，你姨娘啊就盼着你们呢，两眼望穿。哎，马上收兵撤退。老王爷邱瑞拉着秦琼就叫他进府，一家人团聚。秦琼就犹豫了一下，秦琼心说，要我一个人行，我应当看望我姨，我带着一大帮人，特别是齐国元李如辉是个惹祸的精灵，你瞅那鬼头鬼脑的，一旦进了王府说走了嘴，暴露了身份，是响马，跟官府是水火不同炉，那能行吗？想到这，秦琼一笑，姨父，我看这么办吧，我带了不少人，还有许多的事情没办，您呢回去跟我姨娘说一声，我办完了事情，我亲自上府上给他老人家磕头去，我们娘俩好好的唠一唠，现在还有事儿，你也忙，我看咱两遍吧，哪天我肯定去。孩子，你什么时候离京？我怎么也得住个十天半月的。好了好啊，我就住到红十字大街，你到那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我回去跟你姨娘可等着你，说话算数，一定一定，我肯定去。我要是错过这门口，我不得天打五雷轰吗？我能不给我姨妈去磕头吗？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也对，我还得继续插街啊。掌柜的，哎，这是我亲戚。

0: 在你这儿了，好生照看。如果有不周之处，你小心着。
1: 不敢，不敢，不敢，您放心。
0: 长平王没敢耽搁，点队伍急需插街，他走了。秦琼众人回到屋里头，住店的人也全都回了屋了。呵，把门关上。王伯党二话没说啊，啪，给齐国远就来了个嘴巴，把齐国远也揍懵了。你打我，打死！
1: 我说你挺大个人，怎么没事找事儿？幸亏这是亲戚，要不是亲戚，焉有你的命在？你死是小事，坏了我们的大事。你怎么这么叫人不省心呢？来的时候你怎么下的保证？你都忘了？
2: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寻思看看热闹。你怎么还打我呢？再者一说了，我要不捅这娄子，二哥一家人能团聚吗？他能认识长平王吗？这不是全是我给搭的桥吗？
0: 一句话大伙全乐了。算算，秦琼说算了算算，往后谨慎才是。
1: 休息吧，休息吧。
0: 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梳洗已毕，哥几个全起来了，带着贵重的寿礼呀、先上寿去，把礼物进献上，这就完事儿了。找越王杨素的府，那还不好找吗？玉露大街头一座大王府。越王杨素是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的二弟，皇上的兄弟，贵为亲王。他过寿日可了不得，全国都动了，是文武衙门的、朝中的、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各衙门口的，谁敢不送礼？得罪了这位亲王，你还想活不？你这纱帽还想戴不？那就真就戴不成了。都知道越王杨素这个人十分贪婪，全国有名的大贪官，贪不够，见什么好东西都喜欢。人们都知道有不少人就是给他送礼换来的官当，这机会焉能错过呀？连外的官员，各省的官员，你是个官，你就得来送礼。你说得收多少礼物吧？这越王杨素是正月十三过生日，现在还没到正日子，就送礼的那个人在京城就老了鼻子了，就各种奇珍异宝全往这儿送。等秦琼他们押解着礼物来到玉露大街，一看就傻了眼了，光送礼的人排了能有三里地，都拐了弯了，都那礼物送不上去。他们哥几个呢，先到王府前头，秦琼站住了，一看高大彩棚，两大六彩棚，每一个棚里头都有一个收礼的，有过数的，有往里头送的，就这么的，那礼物都收不过来。秦琼闪目一看，不由得他火旺上撞。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真是无巧不成书，谁能想到长平王邱瑞是秦琼的亲姨父？其实说起来也不奇怪，秦琼的祖上竟是当官的，辈辈居显官，那结交的是什么人？全是官场之中的人，亲戚套着亲戚，朋友套着朋友，多年失散，一旦相遇，心里热乎乎的。老王爷邱瑞拉着秦琼就叫他进府，一家人团聚。秦琼一笑，姨父，我看这么办吧，我带了不少人， 还有许多的事情。

0: 没办，您呢回去跟我姨娘说一声，我办完了事情，我亲自上府上给他老人家磕头去。
1: 好了，
0: 我就住到红十字大街，一定一定，我肯定去。你说的也对，我还得继续查街。长平王没敢耽搁，他走了。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等秦雄他们押解着礼物来到玉露大街，一看就傻了眼了。秦雄一看，这怎么办？这得排着排好几里地，看这意思得排几天呢？打听打听吧，跟人家早来的一扫问，早来送礼的人一咧嘴，难呐，官要当大了真好，送礼都排不上号。我们都来了8天了，换班在这值班，一部分回去歇着，一则是送礼的人太多，再一则收礼的人这王八蛋，百般刁难。你不给他递门包，不把他打扁的美了，他不收你这礼，他还得百般挑剔找你的毛病，一句话咱不就得耽误多少天吗？你说不上了礼，回去又没法消差，你怎么办呢？玩急死人。一扫听10个人10个人这么说，秦琼心说，哎呀，怪不得都想当大官，当大官真美这玩意儿。送礼还得排号，送礼还得有挑拣。哎呀，这就是代替堂弟来送礼。要是我呀，我才不勒你这根胡子呢。我也不想当那官，我也不想打你的溜须，这不活受罪吗？可又一想，我也是人家派来的，我要礼物交不上去，回去没法交代。我们这些人人吃马喂，住在京里头得耗到哪天？而且齐国远他们又爱捅娄子，一旦出点事儿不麻烦吗？秦琼心里也着急，跟王伯党他们一商议，秦琼说这么办，死变活人开，我呀去说道说道，万一给那个主事的人说的心活了，先把咱的礼物收下呢，咱就不必排号。王伯当点点头，二哥你就通融通融，他不就是要钱吗？好吧。秦琼摸了摸钱袋的也不少，让弟兄们在胡同口那等着，他整理整理一冒迈步来到王府门前。那家那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啊，吵吵喊喊的，一看金顶朱户的府门呢，九凳青石的台阶，门上都站着王官，跨马服，绿裤子弯刀，凝眉瞪眼的。王府门前都是2品官，那也专横跋扈的邪乎，横眉立目。就这肃静，秦琼迈步过来，哪位军爷平事？哪位平事？那么一大帮呢，你问问谁负责？大概有个头。这头过来了，什么事儿？请问，这是越王的王府吗？你眼瞎？你瞎呀？你看呢？啊，是是是，我怕错了，我再兵问一声。请问您是管事的吗？什么事儿管事？就是收礼谁说了算？那不行，挺大个子，往那个黄布棚里瞅，管事的在那儿坐着呢。多谢多谢，像吃的狗一样。秦琼心说，真是不到京城不知道官小。拿我来说，4品7排长，在我们山东济南那也是人5人6，到了天子脚下了狗屁不是。好嘛，这净大官儿，哎，忍气吞声， 到了那个黄布棚里。

那里边坐着个老太监，这老太监没七十差不多了，呵，雍容华贵，吃好东西吃的脑门子倍儿亮，脸蛋的嘟噜着，用手一挤都冒油啊，都肚子甜甜的，在安乐椅上一躺，旁边有几个小太监在这侍奉着，这位大眼皮低垂正在闭目养神。秦琼不敢进来，赶紧在外边咳嗽了一声，哎，这位还真听见了，我说谁呀？那是探头缩脑的啊！秦琼一听他发现了，这才紧走两步，公公，我是山东济南来的，是给王家千岁进献寿礼的，我打算跟您商议商议，山东离此万水千山太远了，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收了我们的礼物，在下感恩。还没等说完呢，这老太监顿时就不乐意了，腰板坐直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先收你的，人家怎么办？你没看人家都排了好几天了吗？去，滚！牙酸口臭的在这白话什么，把他撵走，就这套词儿。小太监狗仗人势过来，这怎么合计来的？你怎么想出说这话？走，不容分说。秦琼落了个大红脸，没办法退出去了。哎呀，心说他妈送礼都这么难呢。哎呀，秦琼正在这站着呢，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得好。哎，你说事儿有多巧，有一个当仆人的急冲冲走进这棚子了，说话秦琼听得真真的，就听这主进来说，王公公，总管事交代的清楚，让您留点神，如果有山东节度使衙门送礼的，让您提前收，另外送礼的人让您问一问姓什么，如果姓秦，千万别让他走，让进王府，总管事说了有事情跟他商量，你可注意啊。哎，和你的姓，哎，刚才还真有个山东的，哎，快把那大个叫回来。不叫，秦琼也听见。秦琼一听，什么山东节度使衙门，这不说我呢？莫非我又遇上熟人了？是我不是我？正这时候小太监出来了。哎，我说那位，那你回来。我们公公叫你呢。秦琼一转身提着袍服又进了棚子，来到这胖子近前，参见公公。哎，免了。刚才呀，我有点想别的事儿，没顾得问你。你是山东节度使衙的？哎，正是，我是节度使衙门的四品旗牌长。姓什么？在下姓秦，我叫秦琼，秦叔宝。对了。我们总管事的就等你呢，哎，方才派人打了招呼了，怎么这么巧？哎，来了，我一定把礼物收下，标明挂号，你跟总管事打个招呼去吧，让姓秦的在这听信儿。哎，好嘞，总管事急坏了，我这就送信儿去。你看，朝里有人好做官呢，一句话完了。先把秦琼的礼物给收了，哎，秦琼这高兴，心说这还真不错啊。这玩意儿，当时这老太监就变了模样了，你看刚才沉着脸，就像谁欠他的钱似的，哎，现在成了洗面佛了。我姓秦的壮士，你别挑我的理呀，啊，人一天都有三不顺，方才有点闹心，你知道吗？因此礼貌不周，你可千万别见怪。哪能，公公太客气了。秦琼心里说话，王八蛋。
得了，我就不说旁的了。狗眼看人低，势利眼。官府这套我早就心里头有数。官大一品压死人，主人多大奴才多大，阎王好见小鬼难堂，我还不懂这个。算了算了，别计较了，秦琼就在这等着，不知道什么事儿。总管事是哪位？等了好半天，那仆人又回来了。哪位姓秦呢？啊，在下姓秦。啊，秦琼是你们？正是。好了好了，往里请，我们总管事等着您。秦琼回来跟王伯党他们一说，你们在胡同口这听我的信儿。总管是谁？我去见一见。就跟这仆人起身进了越王杨素的府。等迈步进了屋，他抬头一看，找他这人是个出家的老道，道士，在正座坐着，面似三秋古月，苍眉阔目，俨然飘白，那脸蛋都起宝色，鼻子头闪光，嘴唇通红，牙口刷齐。两名道童在旁边站着，屋里点着香，香味刺鼻。秦琼进屋一看，哎呦，认识，谁呀？正是自己悼念的风尘三侠头一位，三元李靖，李大侠，李神仙。那隋唐年间没有不知道的，过去见过几面。他怎么认识呢？他的好朋友是魏征徐茂公，李靖是魏征徐茂公的老师，他们领着秦琼见过李靖，没想到在这儿遇上。秦琼倒身下拜，仙长在上，晚辈秦琼参见仙长。起来起来吧。叔宝还认识我？认识认识，见过两次面哪能忘呢。坐下讲话，多谢仙长。在人家面前是晚辈，秦琼规规矩矩坐下。仙长，我有一事不明，我心里头糊涂。说吧，什么事儿？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您不是出家在大白云观吗？您怎么进了越王杨素府了？啊，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件事儿。叔宝啊，屋里没外人，这是我跟你说。越王杨素要过寿诞之日，下了六份请帖呀，在大白云观把我给请来了。让我主持他的寿诞之日，让我负责给他收受礼物。我怎么当了个总管呢？收礼的事情、算账的事情，我负全责呀。本来我想不来，但是情面难却，咱又得罪不起，不得不如此。哦，明白了，明白了。今天没想到在京城能见着您了，我简直太高兴了。哎，达不到。哎，礼物收下了，全收下了。贫道就盘算着，山东要是节度使衙门送礼，非你莫属。我就料到你非进京不可。哎，我知道这衙门口收礼都难呢，故此我就发下话去了，告诉手下人留神，盼呐盼呐，今天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叔宝，除此之外还有件事情我跟你说。哦，你请讲。你们出去把小道童小道士全打发走了，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他让秦琼把椅子拉近点。李大侠往前一探身，叔宝，有件机密

0: 我要告诉你
1: 哦，
0: 县长，请讲。你知道宫廷里的事儿吗？
1: 那我怎么能知道？我是平民小百姓一样，宫廷之事一无所闻。
0: 老主闹了病了，当今皇上龙体欠安，要不久于人世。
1: 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
0: 隋文帝得了重病，
1: 对，
0: 据我观察，也就在近期之内，他就要与世长辞。至于他要不在了，什么人能接替他，还很难说。据我所知，他们内部勾心斗角十分激烈，老主一咽气，肯定朝堂得混乱一阵。你千万要留神呢，听没有？千万要留神注意，把这个事儿记到心上。乱世之中，正是英雄用武之地，凭你的才干，岂能区区做个四品的棋牌长啊？将来你是大有可为啊，好自为之。多谢仙长指点迷津。不过我这个人不想当官，就是乱世我看对我也没什么用。哎，说错了，说错了。有些事情此乃天定，不是人为的，你就记住，天命有数的，你要顺其自然。我就不往下深说了。
1: 是是是是，
0: 又唠了一会儿。
1: 李靖有事儿啊，你这块事儿太多，这儿找他那儿找他。
0: 叔宝，我就不陪你了，往后还有见面的机会，给大家带好吧。县长您忙着，
1: 那我就告辞了。
0: 京城乃是非之地，办完了事儿重速离开，不要在这逗留。
1: 我明白。
0: 人家那话就说几句，简而赅，说完就拉倒。秦琼退出来，离开越王杨素府，到胡同口找着王八党谢英登，高高兴兴回到店房。哎呀，大伙一想，你这事儿多痛快，那还排长龙呢，哎，咱这完事儿了，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呢。秦琼那些话没敢跟他们讲，但是秦琼就说，事已办完了，我说你们该办事的快办，三天时间好不好，你们把事情办完了，咱们马上离京，这地方不能多待。秦琼深知三元李靖非等闲之辈，料事如神，人家说老皇上要死，一死就得大乱，这是是非之地，咱们在这待着干什么，赶紧离开。但是话不能跟他们明挑。哎呦，这帮人就忙活开了，各办各的事儿。一转眼三天到了，谁有什么事儿？秦琼没事儿，送完礼没事儿了，顶多到姨父家看望看望姨。但是秦琼又一想，能看就看，不能看就不看，虽然是姨，离开多少年了，也挺疏远，情况特殊，没时间就不去了，这是小事一段。唯独有一件事情把他们给拖住了，就是永三郎王伯党的事。王伯党这次进京不是说溜达来了，来寻找未婚妻，叫杜兰英，小名叫小箱子，又叫杜兰香，未婚妻啊。两个人半年前书信往来，人家杜兰香说得清楚，我以身相许，活着是你们老王家的人，死了是老王家的鬼，你来接我，我跟你白头偕老。这次寻找未婚妻，结果到那一找啊，搬家了，换了主人了，打听谁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有的说回了原籍了，有的说没有，就迁居了，还在京城里住。王伯党抓瞎了，那么大的京城哪儿找去，三天

0: 这就到了上元节了。上元节呀，那正月十五是最热闹的节日了。在那个旧社会封建年代，过春节热闹那不行，最热闹就是花灯节。上元节那比春节热闹得多得多呀，尤其是上面留下惯例，每一年到了上元节这三天，十四、十五、十六，热闹的都翻天覆地呀。齐国元李如晖一听，二哥，这么些天都等了，眼看过节了，哪怕让我们看一眼呢，这个京城的节日是个什么情景，我们这一辈子也没白活，二哥您开开恩吧，咱过了节再走。大伙儿全不愿意走，金琼一想，你说我倒行了，你看人家都没来过，一想好吧，只是嘱咐弟兄千万别闹事儿，千万别闹事儿。过完了十五咱就走，哎，大伙欢天喜地。述说简短，到了十五上元节的正日子，这京城就开了锅了。白天还不说，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跟登山相似，全是晚上逛灯。这些人这心呐，简直都飞了。齐国远心说，太好了，今天让我一饱眼福。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王伯党这次进京来寻找未婚妻，等三天没找着，等六天没找着，又等了两天还没找着，王伯党泄气了。秦琼说，这么办吧，明天后天大后天咱走。这就到了上元节了。齐国元李如晖一听，二哥，这么些天都等了，眼看过节了，哪怕让我们看一眼呢，这个京城的节日是个什么情景，我们这一辈子也没白活，二哥您开开恩吧，咱过了节再走。大伙儿全不愿意走，金琼一想，你说我倒行了，你看人家都没来过，一想好吧，只是嘱咐弟兄千万别闹事儿，千万别闹事儿。过完了十五咱就走，哎，大伙欢天喜地。述说简短，到了十五上元节的正日子，这京城就开了锅了。白天还不说，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跟登山相似，全是晚上逛灯。这些人这心呐，简直都飞了。早早的吃完了饭，穿好了衣服就等着。秦琼一想，上街溜达溜达，自己也爱玩啊。二十多岁的人不到三十，谁不想玩啊？也想开开眼，他就是怕闹事儿，不闹事儿没得说。兜里都揣着钱，穿得暖暖和和的，哥几个离开店房出去逛灯。好家人接着跟火龙相似，这个人呢，四乡八镇全拥进京城。按照国家的规定，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不进街，这三天不关城门。平常那可不行，早早关着城门了，禁止出入，这三天例外，一年就这么一次。官府的也放假，都想出来逛灯，所以这街上格外的繁华热闹。那么京城的买卖那多是万家，都想借这机会宣扬自己的名字，打出牌子去，都想推销自己的货物。怎么办呢？就千方百计装点门面，这门面就是准备的跟登山一样，哎，千姿百态，什么样的灯都有。人一看这灯好，都来看热闹，一看热闹就知道这买卖叫什么名。

0: 就知道卖什么货物，那阵也讲究创牌子，所以你看吧，一家一户一家一户什么样的灯都有，这哥几个就看不过来了，在人群之中拥挤着往前走，走的一趟大街上，这买卖就更多呀，更亮堂。
1: 西国远看了，哎，真的好，人间的天堂啊，哎呀，这有意思，
0: 在少华山蹲着哪见过这个呀？太好了。到了一家绸缎庄的前头，这个字号叫顺义城，十间门脸，在京城很有一号，掌柜的有的是钱，财大气粗，为了跟同行竞争，不惜重金搭的花灯牌楼，离多远就看见了。人家这地方真叫是登山，登海相似，人是成千上万涌到这儿来。人家掌柜的别出心裁，不但让你们看灯，同时这块还猜谜中奖，你猜对了之后还给你奖品，所以吸引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哥几个随着人流挤到前头去了，一看一拉溜长条案，伙计们棉帽子棉袍都穿着，在案子后头站着，一个个喜气洋洋，各种小礼物都在这摆着。你看人那灯，三环套月的灯，走马灯，那都是活的，一般的灯笼死的挂那，那有什么意思？里边咯咯大，那是普普通通的灯，人家是灯，走马灯，三环套月带转个的，什么三英战吕布，哎呦，八仙过海，老百姓都看着，好真跟活的一样。挤到桌案前头，那伙计们在后头站着看着，柴少爷跟他们出来溜达了。骏马柴少往桌上一看，二哥等等，有点意思啊！大伙儿驻足观看，一看这个案子上摆着一碗酒、一口刀、一吊钱、一尺多高一个泥人儿，泥人儿啊，在那坐着。在这摆着，旁边挂着个大红纸条，猜中者有奖。齐国远他们看看，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怎么猜这玩意儿？大伙儿议论了一会儿，柴少有学问，各位啊，我猜中了，我肯定得得奖。大伙儿说是。再看骏马柴少来到近前，先把这碗酒端起来了，一闻还真好酒，嘟嘟嘟嘟嘟嘟嘟，空碗往这一放，一碗酒喝下去，然后把这口刀拿起来了，对准这泥人，砰，就这一刀把泥人砍为两半，刀放下，那一吊钱拿过来往怀里一揣，走吧。伙计在后头乐了，客爷您真聪明，您真猜中了，好，我们在这摆了两天了，谁也猜不出，您猜出来了。齐国远他们不明白，怎么回事是？你干嘛又喝又拿的，怎么意思？柴少说，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锻炼你的智慧，刚才我喝了一碗酒，这就叫吃酒带醉，图财害命。齐国远、李如辉是一对大草包，没念过书，光羡慕人家，自己不会，这玩意儿真行啊，有意思有意思，不行有这个事让我们遇上，也借个吉利。离开这儿往前走，一家挨着一家的，又是一家大买卖，也猜谜语。人家条案上放着一只铁熨斗，已经烧红了，旁边还画着个蜘蛛网，有大报条写的清楚，能编上来，哎，猜 猜中者赏文银一两。谢英登到这看了看，我试试吧。掌柜的，纸笔伺候。
2: 哎，是。
0: 纸笔准备好了，多少人在旁边看着。谢英登看了看这铁熨斗，提起笔来一写，写了四句话，人家看完了往这一贴，叫后边人都看见。然后谢英登又写了四句话，贴到这面，大伙全围观着。秦琼众人一看，说这铁熨斗铁打一只船，红娘在里边，晴天下小雨，船过地皮干。说的是恰如其分，熨斗嘛，铁打一只船，红娘在里边，烧的那个炭是红的，晴天下小雨，熨衣服的时候扑喷点水，晴天下小雨，船过地皮干，一烙一熨干了，恰如其分。蜘蛛网人家写了，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下八卦阵，捉拿飞虎将。大伙鼓掌喝彩。再看掌柜的把抽匣拉开，拿出一两银子来，赠于谢英登。谢英登把钱接过来，揣怀里头。哎呀，众人羡慕，真行真行，真有有学问的。秦琼在旁边看着乐。齐国远晃着大黑脑袋，我这有学问的，这玩意儿也有意思。这玩意儿咱一肚子大问，咱也猜不出来。但这玩意儿大过节的，什么玩意儿也猜不着，多丧气。他们又往前走，走到十字街这，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在这卖元宵，就是那汤圆。大锅热气腾腾的，长条桌子，长条板凳，你逛灯饿了或者是冷了，你在这吃它一碗太好了。旁边有标签写着价钱，而且盛着一碗挨着一碗的，一碗是十个，这汤圆个也大，什么馅的都有。齐国远晃着大黑脑袋琢磨，等等，哎，别走。一瞅老头那块有个笸箩，吃完了钱就扔到里头，现收钱也没有抽匣，就往这笸箩里头搁。哎，我猜中了。说着他端起一碗来，也不管凉热，腾腾腾腾，十个元宵一会儿吃完了，汤他都喝了。喝完之后，齐国远过来了，把衣服一撩，把人那钱笸箩拿过来，全到他这里边了。嘿，妥了，我猜中了。老头不干了，赶紧把勺放下来。哎，大爷，大爷，哎，大爷，您这怎么回事？吃东西不给钱，您怎么还把我钱烧走了？
3: 我猜中了，猜中不得给我吗？
0: 老头说什么猜中了？我这不带猜的。您说话什么意思？
3: 你听我说，我猜中没？大伙听听。
0: 说这个元宵个大馅儿甜啊，让我看着真眼馋，一口气我吃了一大碗，掌柜的高兴倒找钱，
3: 对不？我猜中没？
0: 哎呀，大伙一听乐得肚子都疼。秦琼赶紧过来，哎，兄弟，人家这不是大谜语的，你穷白话什么呢？人家是小买卖，快把钱给人家。
3: 糟糕，费了半天劲，好容易猜中了，还没得着。哎，算了算了算了，
0: 把钱给了人家，把元宵钱也给了。大伙儿是哄堂大笑，乐得肚子疼，把愁事全忘了，还往前起溜达，看这看那，玩不够。走到钟楼大街，这个京城是最热的一趟街，叫钟楼大街，热闹的中心。一眼望不到边，真是火龙火海相似。在钟楼的下边围着一大圈人，鼓掌喝彩。秦雄他们溜达到这儿，挤到人群的后边往里看。齐国远他们也往里头看，一看呢，一个

打把是卖艺的，这玩意儿吸引人呢。来武的呢，再看打把是卖艺，是个小伙子，长得棱头棱脑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紫微微一张大脸，留着小黑胡，穿着青布的棉裤棉袄，戴着护腕，腰杀着板带，地上放着个包袱，再往地上看，放着一张弓，就射箭的弓。这紫面大汉正在里头说呢：“各位，我练得不好啊，蒙各位捧场站脚助威，感谢感谢。今天是上元节，我特别赶这个节日进了京子。哎，方才我说的清楚，我一不卖膏药，二不卖大力丸，哎，我打把式卖艺还不要钱。为什么呢？因为是节日嘛，大家图个喜庆，我是当场现役，分文不收。”那位又说了：“那你图一什么？你就为了进京祝贺吗？”“当然我还有所求，我有所求啊，我打算交几个朋友，交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怎么交朋友？以武会友。”那个说：“怎么个以武会友啊？当场动手吗？”“不，咱玩个新鲜的。各位看啊，我这有祖传的宝弓一张，这是我祖传的宝弓，哎，我拉了让大伙看看，如果众位谁高兴了，乐意交我这个朋友，您请进来也拉了这张弓。您要能把这张弓拉开了，我倒找钱，我奉送文银十两。拉开三个满，我给您文银三十两。拉开十个满，我把这张弓送给你了。你看交朋友不？是便宜事不？大伙听清没？以弓会友。我说是说啊，现在我先拉了大伙看看。一伸手，紫面大汉把这张弓抄起来，一扣弓弦，单手一推弓背，马步叭往里一站，嗨，把弓拉满，轻轻的收回，就这么一个拉法啊！我拉完了，我的弓啊，这不新鲜。哪位有兴趣？您请进来拉一拉。齐国远在人群后头看着，这你说的，各位都听清了啊！我拉拉试试。他把袖面一挽，把这张弓接过来。哟，拿过这个弓来，一掂量，好压手，怎么这么沉？他一看这张弓，铁壁通胎，弓两边全是犀牛角的。特漂亮，这张弓用手一碰这弓弦，当当的，屁，还还全乐了。大伙一看，吹老半天这大块头没拉开，动都没动。齐国远闹了个大红脸：“哎，你怎么骗人呢？你是一张死弓啊。”“朋友，开玩笑，刚才我拉前你没看见，死弓我能拉开吗？你再给我。”“哎，咔吱咔吱，这是死弓吗？我怎么拉不开呢？给我。”“哎哎，他说这玩意儿呢，你看人家容易，自己拉不动。”哇，大伙又乐了。李如辉一看朋友栽了跟头了，迈步挤进来了：“哎，我老秦，来，去去去去，笨货蠢货，给我。”李如辉接过，用手指的一扳的弓弦，

拉不动。臂力膀扇没那么大的劲儿。有心说这打膀扇卖艺的这家神力啊，我们这劲头就够足的，拉都拉不开。怎么办呢？咱哥俩拉，脸对着脸儿，一个搬弓背，一个拽弓弦，两个人握住了。我说一二三开始啊，一二嗨，啊吱吱吱吱吱啊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两个人脚掌子对着脚掌子往两旁使劲儿，您说得多大劲儿，勉勉强强拉开一个满。哎，俩人汗也冒出来了，把弓收了往这一放，哎呦我的妈，哎呀，我你他妈这张弓怎么这么硬，哈哈哈。二位，你们两位拉了一个满，这我可不能给钱，谁管你要来的，我们就试试是死弓是活弓，这弓怎么这么硬，哎，这怎么样二位，行了，我们算栽了。我二哥，你怎么站着看哈哈笑，我们栽了跟头你也不光彩，二哥你试试。秦琼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不懂事的兄弟不让你们惹事儿，抛头露面这干啥呀这是。但是话说到这儿了，众人的眼光刷全看秦琼，秦琼就逼得这份儿上没有办法了，赶紧分人群进来。行了，行二哥，别提，行，别说。壮士，在下不才，我们来逛灯来了。师方才看见您在这儿拉弓，非常羡慕。我没玩过这玩意儿，我试试啊。拉开了呢，你也别欢喜；拉不开，你也别笑话我。我分文不取，你也不必给我银子，我就试试啊。各位上演。秦琼说着把这张弓抄起来，一掂量起码得有30斤，真是一张宝弓啊，做大将的喜欢兵器。秦琼心说，我要有这么一张弓，我得供起来，太漂亮了，用手指头一碰着弦，当当的掂掂这个分量，觉着我要拉开一下完全有可能。众人的眼光全盯着他，王伯党谢英灯也看着，替秦琼捏着一把汗。再看秦二爷把腰里的带子紧了紧，帽子按了按，底劲儿掖好了，起码蹲当时啪往这一站，定起凝神，嘿，哎呀，一个满，哗，好神力，好大的气力。秦琼慢慢把弓弦又收回去了，这紫面大汉在旁边看着，行嘿，我来了好几天了，就这热闹大街会过的人不在少数，拉我这张弓没一个拉得开的，今儿正开张了，朋友你再攒把劲儿，你再攒把劲儿，你看能拉开几个。这一兵秦琼没办法了，咬着牙攒着劲拉了3个满，拉完了膀子都疼了，再也拉不开了，凭秦琼这力量就能拉3个满，这就了不得呀。这紫面大汉乐坏了，朋友能不能再攒点劲儿，拉开10个满，这张弓算你的了。哎，不，无能为力了。那你不想要这张弓怎么办吧，刚才我说话算数，拉开了奉送文银30两，你等着我拿钱。秦琼赶紧把他拦住了，不，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钟楼大街麻挂锣铃的声音，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0: 往两旁闪一闪，天宝大将军插街来了。他们正好站这地方，当不当正不正的。秦琼一想，坏了，今天一定要出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你好，姨。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

0: 开讲。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2: 二爷江栋领着一伙人登上台湾岛，您还用问吗？例行公事，得登记，得严格的盘问和审查。叫什么名？多大年纪？哪儿的人？来台湾的目的是干什么？你都得说清了。江栋心里没鬼呀，把来意都说清了。我们是镇江岛的，我们岛子上有2000来人，打算要投靠郑家军，不知道国姓爷能不能收留我们。我现在带着我哥一封信，我哥叫江胜，绰号叫混江龙。呀，台湾这些郑家军一听高兴啊，投靠我们的当然是欢迎，但做不了主，好吧？各位啊，请原谅啊，这个例行公事，我们不得不仔细盘问。另外呢，我们请示过我们大人之后再行决定。马上请示天兴州的知州，叫王忠孝，因为这个地盘属于天兴州管辖。王忠孝，王大人，是这里知州大人，负责本地面的治安呢。王忠孝一听不敢耽搁，马上把江栋他们一行叫到衙门，仔细盘问，问了半天没有遗漏，一看来着没有恶意，这才放心。这个石榴花就说了，说我这块有个熟人，是我亲姐夫，姓常啊，叫常寿宁。哦，常的人是你姐夫啊？哎呀，这回遇上熟人了。这样吧，今天呢，你们先住在金庭馆驿。现在你说的你姐夫就是金庭馆的负责人，他就是主任官，我把你们领去，你们见一面好吗？哎呦，那可太好了，多谢大人。等领到金庭馆去，有人给常寿宁一送信，常寿宁也怀疑小姨子来了。哎呀，真能见着面，难道在梦中不成吗？常寿宁把手边的活计放下，敢来到金庭馆驿一见，姐夫，你还认得我吗？刘花，哎呀，刘花啊，这人也不避嫌了，两个人抱头痛哭啊。虽然说姐夫抱小姨子不是那么回事，这是特殊情况，哭罢多时，常寿宁这才问：“你姐可好？”姐夫，我姐身子骨还倒硬了，不过这日子太难了，颠沛流离呀，满达子都损透了，封疆近海呀，折磨死了多少人呢？真好不容易才能见着面，老天爷保佑啊，老天爷保佑啊。问家里这情况，问家里那情况，石榴花一一做了介绍，而后跟江栋众人见面。朝里有人好做官呢，常寿宁以性命担保，跟王忠孝王大人说，大人你放心，这些人出了纰漏我负责任，这都是我家乡的人，没个错。哎，王忠孝当然就放了心了。那么这么大的事情，义军要投靠国姓爷，他们谁也做不了主。当天把这事儿就禀报了总管陈永华，说总管不确切，现在陈永华真正的官名是台湾的总制官，总制文武一齐抓，实际上是掌握实权的人物。陈永华听完了也十分兴奋，好啊，我们希望这种事儿多多益善呢，那多方的意识都来投靠我们，才能壮大实力呀。太好了，这样吧，明天早饭之后把他们领到我这里来，我要接见。行行行，王忠孝、常寿宁非常高兴，回去了，告诉江栋，这回你们放心吧，方才跟总制大人打了招呼了，总制大人非常高兴，明天请你们过府谈话， 今天睡个舒服觉，洗洗澡，到街上溜达溜达。哎哎，好了好了。江栋听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天洗了个澡，吃完饭到街上溜达溜达，哟，这真没想到啊，这街上夜景相当繁华呀，买卖铺户林立，街上行人如梭，车水马龙，灯火明亮，这几趟大街这人烟稠密的很，而且买卖十分兴隆。我说这真是海上的乐土。哎，国姓真有两下子把这台湾治理的这样，要这么看反清复明大有希望啊。江栋是充满了信心，来的人也持同样的想法。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了，把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要见国姓爷的大官呢。陈永华早就听说过，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官能接见我们，人的心里头都有点紧张，江栋也不例外。等拐弯抹角到了总制府一看，不像内地啊高大的砖砌的院墙，没有，都是珠子墙。你别看珠子墙比那砖墙还坚固还高大，进了院一看，四四方方大院，喷水池、假山、凉亭，转到正厅。这阵儿王忠孝陪着，请进吧。江栋在头前领着，这才迈步进了屋。就见对面站着一人，笑容可掬，文质彬彬，是稳如泰山，真有大将的风度。头上戴着软翅的软象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团花袍，腰系玉带，三绺黑胡，看岁数不大，四十左右岁吧，慈眉善目，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煞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像这种人都带渗人毛，与众他就不同。江栋一看甭问，这位就是陈永华陈的人了，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江栋的心咚咚咚咚直跳啊，在这个主面前说话简直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陈永华这才问，王大人和常大人把你们的情况向本官做了介绍，你就叫江栋吗？正是小人。江胜是你哥，我亲哥哥，我们就哥俩。你把来意再从头到尾说一说。是，大人在上，凭小人我向您禀报一下。啪啪啪把经过都做介绍了。陈永华点点头。那么清人近海封疆的事儿，你再详细向我介绍介绍，老百姓都什么情况。哎呀，他妈缺德透了，这招可够损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呐。陈大人，您想，世世代代我们生长在海边，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多少年来吃海靠海呀，他下了这么个混账的命令，三十里内不准有人烟，修了高高一道大墙把我们挡在里边，工作不给解决，想吃饭没地方去吃去，您说我们背井离乡能活吗？活不了啊，饿死的人那简直就无数了，年老的人小孩妇女没有办法，年轻的人纷纷偷着过着界墙，又重新

0: 血沸腾，干劲倍增。江胜就说，兄弟，你要晚来两天呢，坏了。怎么？呵，那陈白骨牛水中昨天又派人来了，气势汹汹，不依不饶，非要吞并咱镇江岛，非要隶属于他的治下，不然他就派兵攻打咱们。大哥，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呢，情况变了，我们是属于郑家军了，不定谁吞并谁呢，这个事儿应当报告马玉林马将军。他们把这事儿跟马玉林一说，马玉林笑了，我奉国姓爷所差要收复沿海的岛屿，你们说的这个陈白骨牛水中何许人也，向我介绍介绍。江胜就说，大人，这俩人呢，纯粹是属于杀人的凶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别看打着义军的旗号奸淫烧杀，干尽了坏事啊，他那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无赖，不爱干活的，游手好闲的混混都集中在他那里，还有一大部分是被他们裹挟的人，不堪一击。好吧，马玉林心说，那厦门呢，那是我们占领多年的一块宝地呀。后来周全斌、黄旭这一背叛郑家军，结果这宝地也丢了，现在我带着人马回来了。国姓爷前些日子还叨咕这个事儿，他非常思念厦门，那先王在日把厦门变成思明州，这回派我来了，我是握有全权，便宜行事啊，我要把金门、把厦门重新收复了，国姓也得多高兴啊，台湾的军民得多高兴啊。对，就这么办。经过他们策划之后，马玉林就指派江栋，我江将军呢，你这么办，你作为郑家军的全权代表，你下一份战书告诉陈白骨牛水中趁早倒戈归顺咱们，如果不归顺，不让出厦门，后果不堪设想。是，行，我可以去，但是这帮人可不听邪啊，他们都是滚刀肉啊，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不给他们点硬的恐怕不行。放心，我率领舰队咱们一起出发，那妥了，用大炮说话不成问题了。准备。再看舰队扬旗风帆，郑家军盔明甲亮，斗志昂扬，大家都知道这次战斗非同一般，一定要收复厦门岛。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马玉林奉郑经所差来到镇江岛，会见了江胜、江栋兄弟二人。全岛的弟兄2000多号，听说台湾派来援军，兴高采烈呀。马玉林宣布，从现在开始，江胜、江栋就是镇江岛的，也表示反对招抚。你不能，不能，不能。大家发言了将近一个小时，反对派占绝大多数，那么也有人担心说，以我们台湾这点力量对付大清能否能行，这帮心里没底。最后郑经看了看身旁坐的陈永华呀，陈永华说话是最有分量的。郑经一笑，亚父，您怎么不说话呀，该您做总结了，请亚父发言。多谢大王。各位啊，我说几句，要不人这个身份在那摆着呢。陈永华的声音不高，他要发表言论，众人是鸦雀无声，把目光刷都集中他身上了。

陈永华说，各位啊，清兵入关已经20多年了，今日天下大事，远非当日先王厦门起兵之时可比。20多年了，今非昔比，敌我双方的形势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说，清兵刚刚进关之时，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反清复明。时至今日，据我们所知，所有的战火都被满达子扑灭了，无一幸存，几个反清的义士也被他们逐个斩杀，现在只剩下我们台湾一地还穿着明朝的服装，打着大明的旗号。现在我们的势力太孤单了，但是我的立场坚决反对招抚，我们干嘛屈膝投降啊？从我这说我不同意，但是呢也要委曲求全，审时度势啊，是也不是呢？我的意思是告诉清史，我们可以商量，第一不能剃发换服装，第二保持台湾独立永久为王，第三可以进贡称臣，还是那句话，效仿朝鲜可以称臣，但是保持独立，让我们剃头换衣服不可能。如果强迫我们那么办，我们就要血战到底。不知大王和诸位以为如何呢？好，同意，赞成。文官元老全把手举起来了，哎，全同意，武将也同意。只是有人质疑，说我们就封王，那也属于大清啊，就不剃头不换衣服，我们得挑着大清的旗号，这玩意叫人心里头难受啊。那不无形中等于我们承认满达子了吗？承认他是中原之主了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郑经做总结。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各位啊，不必再争论了。亚父方才所说正合我意，我二人不谋而合呀，这就叫权宜之计，是仅练兵，以求适当的时候进兵推翻满清。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看大家不必争论了吧。大王一做总结，谁还能命着，因此一致同意。郑经宣布会议结束，乃然把清史选上来。清史来俩人，来到上面躬身施礼，郑经对他们挺客气，来时请坐，多谢大王。二位啊，你们来的书信本王看过了，你们的招抚书信我也看过了，现在我拟了几款，请二位带回，这就是台湾我们的意思。二位来时啊，愿意游览你们就游览游览，不愿意游览明日就可以启程回复。多谢大王。两个人接过郑经写的书信，不敢耽搁，马上坐着船返回泉州，第二天到福州面见总督李帅泰、靖南王耿继茂，把书信往上一递。李帅泰、耿继茂把书信打开一看，他妈的来了，又是这套老词儿，反对剃发换服装，保持台湾的独立，永远为王，想得美。但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们做不了决定啊，所以飞报北京。现在在北京掌握实权的就是辅政大臣鳌拜，鳌拜看了之后不屑一顾啊，心里说话，这郑经算个什么呢？逃亡海外，那台湾乃是不毛之地，

0: 外的孤岛，能有什么？他爱在那蹲着就在那蹲着吧，也不能酿成大祸，何必兴师动众，纠缠不休？算了吧，先把这事搁置在一边。所以他给福建下了指示，台湾之事再议，再议就没日期了。可福建的官员一琢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议就再议吧，永远不议才好呢。就这么地吧。哎呦，所以台湾形势一派大好，大陆也比较宁静，从此之后的几个月相安无事，过得都挺稳的。唯独有一个人持反对的态度，谁呀？福建水师提督石朗。你看别人谁也不说什么，这石朗不敢。石朗心说话，这朝廷糊涂了，怎么能下这种批示啊？什么意思？台湾不要了，任凭着郑经任业胡为，这儿有大清，那还有个大明，两个江山。不有句俗话吗？不能同日而语，天空不可能有两个太阳，国家不可能有两个君主，迟早有一天会酿成大祸呀。别人不说话不行，我得说话。这石朗是热血沸腾，给皇上上书说明成何厉害，让他收回成命。这石朗还真认真了，未曾上书之前了解了多方的情况，利用三个通宵奋笔疾书，亲自起草，洋洋万言是飞报北。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躬身施礼。詹老爷，您受惊了，这个是我亲兄弟，他天生的爱开玩笑，方才跟您说有仇那是假的，没那么码事儿，给您开个玩笑把您骗到我家。哈哈哈，詹老爷您受惊了，我这替他赔礼了。南侠这才明白没那么回事儿，就瞪了那个鱼郎一眼，心说你吃饱了撑的，你说这何苦呢，给了我一顿刀，要不是我练过武术，我这命早没了，开这玩笑开得过分了。但是一看人家这哥哥彬彬有礼，南侠也以礼相还。詹老爷，既然来了赶紧请到里面落座，贤弟啊，你还愣什么，还不给詹老爷赔礼。詹老爷，嘿嘿，对不起，实不相瞒，您这身份太高了，又是侠客，又是开封府的上差，四品带刀的左护卫，又是皇上眼里的红人，恩赏玉猫啊，这玩意儿请您，您能来吗？对不对？所以我故弄玄

许跟您这一开玩笑，用激将法把您激来了。张老爷，您可原谅，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会儿我必要赔礼。南侠挺喜欢的，说说笑笑走进大厅，一看这厅房真阔气，一拉溜是十间开的，院里的也宽阔，方砖铺地，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这刀枪架子上摆着十八般兵器，下边放着十八般短兵器，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十吨的石锁硬弓，手撑子二人夺，应有尽有啊。院里呢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全都垂手肃立，看这意思规矩还不小呢。可这厅房里头一色是楠木家具，用大漆走了多少遍，锃明刷亮，都能照进人去。看罢多时，分宾主落座，仆人上茶。就见这小伙子就跟南侠介绍：詹老爷，您还不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啊，小可不知，正要领教。跟您说，我们住的这个庄子叫墨花村，我们是亲哥俩，在江湖上多多少少也有点名气，号称双侠，我叫丁兆兰，他叫丁兆慧。丁兆兰报完了名，南侠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呀，广闻名，没见过面，没想今儿个见着了。南侠真是喜出望外，把丁氏双侠拉住，亲近的不得了，这就叫英雄爱好汉。咱们说的这套书叫三侠五义，实质上这三侠是四个人。头一侠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福姓欧阳，单字春，江湖混号北侠，那是头一把。欧阳春掌中使的是一口龟灵七宝刀，威震武林，没有对手。第二个就是南侠御猫斩雄飞，第三就是丁氏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因为一个人不够一个侠客，哥俩凑在一块儿，这才成双侠。展雄飞久在武林，颇有耳闻，今日得见，自然是高兴了。丁兆慧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展老爷接风。都是练武的人，也就不拘束了。南侠往正中一坐，哥两个左右相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酒席宴前，丁氏双侠就问了南侠的所有经过，什么陈州放粮了，特别是岳武楼县三绝六巧怎样恩风御猫，南侠把经过讲了一遍。哥两个听完了，抚掌大笑，高兴得不得了。丁兆兰还说，咱们可都是练武，展老爷为武林人争光露脸，连我们都觉着光彩呀，这可太好了。可正说着呢，来了个仆人在丁兆兰的身边耳语了几句，丁兆兰一乐，展老爷您这一来，墨花村全轰动了，连我娘都听着信儿了，打算要见您一面，展老爷您能赏脸吗？南侠脸一红，为什么光顾说话呢？人家还有老人呢，没给老人见礼，显得礼貌不恭啊。展昭赶紧站起来，礼应。

0: 子，我正要到里面见礼。哈哈哈，来詹老爷，您屈尊跟我们往里走吧。到里边见谁去？丁兆兰、丁兆慧的老娘。父亲早就不在了，就剩个母亲，这老太太知书达理啊，那是老丁家的当家人。听前院那么热闹，一扫听说南侠来了，老太太挺高兴，要开开眼见一面。等见着面了，詹兄被撩衣服跪倒在地，伯母在上，小侄儿给伯母问安。哎呦，老身担待不起，担架不起呀，快请起请起，赵兰赵慧啊，快让詹老爷坐下。南侠坐下，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这路看把南侠看得脸红脖子粗，把头低下了。看罢多时，老夫人这才问南侠家里的事儿。别的事儿他都不感兴趣，唯独听说斩南侠现在还是光身一人，没有媳妇。老太太是心花怒放，最后告诉你来一趟不容易，在我们老丁家多住几天，赵兰赵慧你们好好替我招待展老爷。娘您放心吧，这您还用说吗？南侠这才站起来起身告辞，赶奔前面。可这老夫人呢，就把丁兆慧给留下了，由丁兆兰陪着南侠到外边吃酒。南侠走了以后，老夫人笑呵呵的看着二儿子：赵慧啊，你看展兄妃这个人怎么样？
1: 嘿娘啊，那还用提吗？
0: 在武林之中这真是好样的，那比我们哥俩强得多得多。刚才你知道我问他那话是什么意思吗？
1: 娘，
0: 咱娘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呀准猜到您的心意，您是不是在我妹子身上打了主意了？
1: 哎呦，真聪明，就是那么回事儿。
0: 哎，真要是把你妹子许配于他，娘我就念了佛了。
1: 娘啊，
0: 这事儿我看八九不离十，还真差不多少。书中代言，
1: 老夫人一共生了仨孩子，丁兆兰、丁兆慧，还有个老女儿叫丁月华。
0: 这老夫人呢，对姑娘是特别的偏爱。这丁姑娘长得人样子也漂亮，武艺也高强。13岁那年她就练武，除了跟两个哥哥学习之外，老夫人呢特为花钱又请了一位武林的高人，是个女道姑，名字叫洪文道姑，有能耐，在丁府住了8年呢，所以这姑娘学的是满身的绝艺。正因为她能耐大，模样长得也漂亮，家里也有钱，就养成个古怪的脾气，骄傲无人。按理应当说，她这个年纪早应当成亲了。二八佳人嘛，到了16岁就应当找人家，过了16就被人家笑话。丁月华则不然，今年20挂零了，尚未许配人家。为什么呢？那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姑娘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要求那条件那个高啊，门第还得相配，模样长得还得好，能耐还得大，就这几个条件一衡量全垮了，没一个配得上的。为这件事情老夫人十分担心，苦恼得不得了。你说耽误来耽误去还有人要吗？能等到3

0: 别着急，我见见我妹子，把这事儿跟她说说，她要乐意那不太好了，她要不乐意干脆也别跟人家展老爷提，多叫人家抹不开也显得咱们家掉价呀。哦，也对，你先摸摸底也好，快去，我好听个信儿。哎，我这就去。丁兆辉一转身出来，赶奔后院绣楼。老丁家有钱，那是本地的首户，光渔船都趁着上千只，日进斗金，使奴换辈，所以他们家也相当阔气。丁月华住着一座独楼，一般的俗称就叫绣楼，正好在个花园子里头，假山凉亭、小桥、秋千架子，还有一个不大的把式场子，姑娘天天练舞，连老妈带丫鬟能有十五六个在这伺候丁月华。丁兆慧大步流星来到绣楼下头，抬头就喊妹妹，在楼上的吗？妹妹，有个丫鬟一探身看了看，哟，二员外呀，姑娘，二员外来了。姑娘这才探身往下看看，二哥，我正在楼上呢。妹妹，我找你有事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丁兆慧上了楼，丫鬟婆子赶紧给二员外见了礼。丁兆慧把手一摆，你们先出去，别人都退出去了。丁二爷拉了把椅子坐到妹妹近前，妹妹练功了吗？
1: 练了，哪天也不耽误。
0: 好，妹妹，你知道咱们家有喜事吗？
1: 哎，二哥，我正要问你呢，我听前院吵吵咱们家来客人了。
0: 啊，是啊，你也听着信儿？
1: 我刚听说的。谁呀？
0: 嘿嘿，哎呀，妹妹呀，你要问来的是谁，他眼睛一亮，心说话，妹子，你别得意，我非气死你不可。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丁兆慧大步流星来到绣楼下头，抬头就喊：“妹妹，在楼上的吗？”妹妹，妹妹，你知道咱们家有喜事吗？
1: 哎，二哥，我正要问你呢，我听前院吵吵咱们家来客人了。
0: 啊，是啊，你也听着信儿？
1: 我刚听说的。谁呀？
0: 嘿嘿，哎呀，妹妹呀，你要问来的是谁，是这份的。丁兆辉一使劲挑起大拇哥来，晃着脑袋咬着牙，是这份的。
1: 哟，你看你把他夸的，你快说到是谁。
0: 这个人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阶村，姓展名昭，字兄飞，江湖贺号南侠客。
1: 妹妹听说过没？
0: 丁月华一听南侠二字又惊又喜。
1: 哟，南侠上咱们家来了
0: 啊？你说不是这份的吗？
1: 哎，妹妹，再告诉你，人家展老爷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当了官了，
0: 现在荣任开封府四品带刀左护卫，皇上给贺号叫玉猫，名满天下，威震武林呢。
1: 人家那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
0: 你想想，你哥哥跟这种人交了朋友，是无上的荣光啊。
1: 哼，
0: 我看二哥呀，你也别把话说得太过分了，教他能怎么的，不教他又如何，未必他就有真才实学，我想他那能耐也不见得怎么特殊。我说妹妹，你这人可真怪，只要说出人来你就瞧不起人家。你知道展老爷多大能耐？人家会三绝六巧啊，那个你讲拳脚，讲宝剑，讲袖剑，再讲六巧，猫窜狗吮，兔滚尿。

0: 猴上树，虎登山，那都是绝艺。你开开眼吧。凌月华一听，站起来了。二哥，要这么说，这个姓展的什么时候离开？咱娘说了，打算叫他多住个几天。要那么的也好，我呀就有点不服。你跟姓展的说一声，我要跟他当场比武。丁兆慧一听正高兴，希望他们两个人见见面，互相的相看相看，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带着他又一想，不行，我妹妹骄傲，我得激她一激。丁兆慧也够坏的，哎，要二哥您这是怎么了？妹妹，提起这个比武来了，有些话我不乐意说。你看咱们说呀，姓展的确实不含糊，小伙子也有能耐，名望也大，那是咱们说，别人捧，可他自己他不应当说。哟，他说什么了？你这都到了咱家了吧，我跟咱大哥盛情款待，酒席宴前谈论武术，这展兄飞几杯酒入了肚了，晃着脑袋自吹自擂。你说他这份吹呀，净讲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他就不提他那走麦城的事儿。你说咱们家也是练武的家庭，你在这儿吹这干嘛？那也是眼中没人的货呀。妹子，这你还得注点意。哟，二哥，要冲你这么一说，我更得跟他比了。你到前边跟他说一声，我现在就到。妹妹，你消消火，你不是展老爷的对手，何必找丢人呢？不，我非比不可。丁兆辉一看，把妹妹这火也鼓起来了，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看看展兄飞的武艺究竟有多大，心里高兴啊。妹子，那我先走了啊。一转身的离开绣楼，来到前厅，往那一坐跟没事儿一样。南侠不知道啊，正跟丁兆兰又说又笑。丁兆慧拱手说，失陪失陪啊，我后边有点事儿才来。南侠呢也就没注意。片刻之后，就听院里头有脚步声音，丁月华喊了一声，我说展老爷在这儿没？你出来。嗷嗷一嗓子，把屋里的南侠吓了一跳。展昭心里纳闷，这是谁？哪里来个女人指名点姓唤我的名字？你看丁兆慧心里头明白，丁兆兰不知道，刷着脸就红了，心里头说话，妹妹你好不知理，谁让你来的？你不知道咱们家有客人吗？你在院里头大喊大叫的，成何体统？都叫咱娘把你惯坏了。他真想把妹子叫起来，好好的深刺一顿，但是又一想，当着客人的面，多有不便啊，赶紧打圆场。啊，院里是妹子吗？有话到屋来说吧。哎，来了。啪，连龙一挑，先走进来四个老妈，八名丫鬟，往两旁一分，丁月华和身就进了屋了。就见他大红色绢帕罩头，大红色汗巾纱腰，外边披着斗篷，腰里挎着宝剑，柳眉倒竖，杏眼冤翻，满脸的怒气呀。紧走几步，来到两位兄长的面前，飘飘万福。丁兆兰赶紧给介绍，展老爷，您不认识这是谁吧？这是我妹子，叫丁月华。妹妹，还不给展老爷施礼，这是我们来的客人，你就叫哥哥吧。南侠这才明白，赶紧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妹妹一向可好， 小兄展昭有礼了。丁月华呢赶紧也还了礼，给丁兆慧心里头明白，这伙就是他给鼓起来的，他还装好人。妹子坐坐坐，来来来着呢，加把椅子，添个吃碟筷子，快快你也喝点，要补起来。二位兄长，今儿个我来有点事儿，要当面请教展老爷。南侠一看，哦，奔我来的。妹妹有话请讲。我请问展老爷，您这是从哪儿来？哦，我在家常州府武进县来。那么您御下何往呢？准备到开封前去供职，我这是路过来到这儿的。哟，真是一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詹老爷，我可听说了您武艺高强，绝非一般人可比。古人言，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我也练过几天武术，狡诈可也不错，打算在展老爷台前领教一二，你能赏脸吗？
1: 南侠闻听是心中不悦，暗自思想，这个女人可真不懂礼貌，咱们初次见面比什么武啊，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0: 但是南侠心里不痛快，脸是不能带出来，付之一笑。
1: 妹妹，你说的不切合实际，我展昭空有其名无有实学呀，你别听别人说，我哪敢跟妹子比划，
0: 不，今天我来就是这个意思，比也得比，不比还得比。
1: 丁兆兰在旁边一听，实在压不住火，妹妹你，他那意思他都说他几句，哪知道丁兆慧坐在旁边又急眼又晃头，还拿脚蹬着他哥哥一下。
0: 丁兆兰一看，这怎么意思？
1: 哦，明白了，心说一定是老二耍的鬼，事先定的这圈套，自己就不好拦着了。詹老爷，我妹妹也练过几天武艺，不过平常稀松二五眼，我们哥俩劝他白劝，既然詹老爷来了，他要想跟您领教领教，您就赏个脸吧。丁兆慧也说，是啊是啊，詹老爷，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咱们都是练武的人，干这么做着有什么意思，就当住酒兴了。咱来请吧请吧。这哥俩这么一说，南侠一见盛情难却，满肚子不高兴，也没有办法，只可站起身来往外走。丁兆慧跑到院里紧扎呼，来人来人，快把院收拾收拾。十几名家人赶紧把兵刃架子搬开，院里扫干净，霎时这消息就传开了。丁府上下人等一听，姑娘要跟展老爷比武，谁不想开开这个眼呢？把手里的活放下，都来看热闹来。男女老少二三百号，把这院围了个风雨不透。可这个消息呢，也传进内宅，丁老夫人非常高兴，让丫鬟婆子搀着他，拄着拐杖也来凑趣儿。老夫人一来，大家更高兴了，把桌子椅子全都搬到院里，就在这廊檐下面设好了，让老太太坐下，丁兆兰丁兆慧站到母亲身边，仆人们左右相陪。咱们单说丁月华，这姑娘得理不让人呢，性娇气傲，目空一切。再看他把绢帕勒了勒，汗巾儿紧了紧，宝剑摘下来交给一个丫鬟，把大红缎的斗篷闪掉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蹭 就纵

推手。展老爷，您赶紧请吧。南侠万般无奈呀，只好摁了摁壮帽，提了提靴子，紧了紧大带，勒勒湿的汗，把长大衣服捆掉，衣服的底襟掖到大带上，抬胳膊抬腿，活动活动筋骨，稳稳当当站到下垂手。那位说了，这比武上垂手下垂手还有什么分别吗？有啊，太有了。这就跟下棋似的，红先黑后，谁在上垂手谁先发招，谁在下垂手谁属于被动。比武就是这样，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先发招谁占便宜。南侠呢，站到下垂手，躬身施礼。妹妹，你先别急，方才我说过了，我是空有其名，无有实学，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望求妹妹手下留情。要你看你说的这个客气劲儿，你放心吧，我不真打就得了。要他还认真了。丁月华说到这儿，脚尖点地，身形往前一纵，噌，就落到展昭面前，左手一晃展南侠的面门，右手一拳，使了个白猿献果，奔南侠的面门便打，照起。就这一拳呢，挂着风就到了。南侠偷眼观看，大吃了一惊。罢了，别看是个女流之辈，这拳头上果然有功夫，要不就不能挂着风啊。展雄飞不敢怠慢，赶紧把头一甩，跨步斜身，把这一拳躲过去了。还没等南侠还招呢，再看姑娘左手又到了，这一招叫单峰贯耳，嗖啪，奔南侠耳根台子就扇来了。真要给削上，打不死也好不了。展昭赶紧使了个孔背躬身，锁梗藏头，哎，往下一搓身，把这一掌躲过去了。丁月华真厉害，双掌往回一撤，飞前就一腿，脚尖儿点南侠的小腹。南侠往后一撤身，把这一腿又躲过去了。紧跟着，两个人插招过势，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是真好看呐！仆人们也好，老夫人也好，丁兆兰、丁兆慧也好，全都注目看着。就见丁月华身子闪动，二臂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臂齐摇，身形转动，稳中带快，柔中带刚，这就明显的看出来，人家展雄飞老成练达，心里头有数，但是这个招法发出来非常扎实。咱这么说吧，这一男一女打了有30几个回合，没分输赢。丁月华打着打着，心里头有点起急，哟，都说这姓展的厉害，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呀，这人还好难打呀，我得怎么赢他呢？有主意了。再看丁月华使了个败中取胜，南侠往里头进步根深。

一进招，这一拳奔丁月华后背便打。丁月华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躲到南侠背后飞起了一脚，奔南侠的后腰便踢。南侠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儿，这只腿来得快点儿，正蹬在南侠胯骨上，耳中就听着三啪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南侠一个跟头摔在地下，哗！大伙儿都乐了。哎呀，这姑娘不善呐，把侠客都给打趴下了，还真有两下子。怪不得咱们姑娘狂傲呢，人家真有本钱，高，真高。丁兆兰赶紧过去把展南侠扶起来。展老爷，这您让步了。不，令妹果然武艺高强，展昭甘拜下风。南侠说着就打算退旁边去，把衣服穿上就结束了。哪知道这丁月华得理不让人呢，把手一招，哟，展老爷您请留步。哦，妹妹，你还有何话说？拳脚嘛，倒是比完了，我打算再比比兵刃。没等南侠点头呢，就见丁月华在丫鬟手里一伸手，把宝剑接回来了，摁奔黄，嘎嘣，拆了来了，拽出宝剑，院里面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宝剑真亮啊，夺人的二目。书中代言不是一般的宝剑，这名字叫湛卢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有那么一种传说，说这把宝剑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欧冶子这一生之中铸造了无数宝剑，其中最著名的一共有五口，这五口剑叫大型三、小型二。大型三是三口比较长的宝剑，头一把就是南侠使的巨阙，二把剑就这姑娘使的叫湛卢，三把剑就是陈州那老隐士燕子陀使的叫紫电青霜。这三口宝剑那可了不得。那么小型二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小号的两口，头一把叫秋风落叶扫，二一把就是鱼肠剑。您没听说专诸刺王僚吗？那鱼肚子里头藏着把宝剑，就是指着鱼肠剑说的。要讲究这五把宝剑，钢口最好的是鱼肠，尺寸最小的也是鱼肠，那个玩意儿只能当匕首用，不能拿到战场上。但这湛卢剑则不然了，光剑苗子长了下能有二尺八呀，剑刃也宽，纯钢制造，削铁如泥，那还了得吗？这是老丁家传家宝，因为丁月华呢在他们家里的最沾光，老太太最偏爱，所以这宝剑就归他佩戴。丁月华在这宝剑身上也下过数载的苦功啊，为什么他非要比不可呢？他把宝剑往手中一拿，使了个仙人指路，展老爷请过来吧。哎呀，南侠一看真没有办法，这个姑娘不比吧，这架子拉到这儿就得硬着脑瓜皮比。他在一个仆人手里把自己那把剑拿过来，摁奔黄拽出宝剑。南侠把宝剑在手中一拿呀，

0: 丁月华，妹妹，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这兵刃之上可没戴着眼睛，万一有失手的地方就性命相关了，望求妹子手下留情，不可十分认真。要展老爷你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你就拉招吧。南侠没办法，仍然站到下垂头，亮了个架势，叫冲天一炷香。嗨，妹妹请。丁月华也不客气，往前一根步，唰，把宝剑摆开，使了个薄草寻蛇，一道寒光奔斩南侠咽喉遍点。南侠急忙往旁边一闪身，不由得是大惊失色。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呢，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六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丫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

0: 家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好啦，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1: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那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吃醋的一些好处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哎呦，既然醋这么好，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啊？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哈，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深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教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

0: 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皮手下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
1: 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
0: 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皮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呢、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加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心的水滴，头枕着波涛，水面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惊胆战；生气的时候呢，你会说怒火中烧；开心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是心旷神怡的。而这些词汇呢，其实它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详细的去聊这样的一份身体的情绪地图，我们也详细的去聊一聊哈，不同的情绪对于我们健康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那么快乐激素呢是由大脑分泌的，如果说它大量减少的话呢，就会导致脑部发生一些很微观的变化。而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我们都要听大脑的指挥，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的。美国博文网呢就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有 75% 的颈椎疼痛， 80% 的头痛和 99% 的腹胀，还有 90% 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的。由此可见哈，长期持续的这种负面情绪，它是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吧，先来说一说胃病哈。胃肠道呢被称为了第二大脑，长期负面的情绪呢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啊，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那么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疾病，长期的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群呢，容易患那种甲状腺的疾病。有统计已经显示了，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之前呢，是有不良情绪的刺激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病了，像是荨麻疹、牛皮癣和湿疹、皮肤瘙痒等等很多的皮肤疾病，其实它的病因和并发的过程都和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0: 所以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虽然说它会影响部分的自我功能哈，但是只要合理运用的话，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个人潜能的。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兴奋，思维呢更集中，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适度的紧张和强迫都会让工作进度哈更紧锣密鼓，井井有条。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害垃圾，它是什么呢？愤怒、绝望和抑郁。而这类的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会造成那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干垃圾。干垃圾有什么呢？嫉妒啊、厌恶啊、不满啊和虚荣等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极度不满，但是适量的不满呢是向上的齿轮，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呢，就会容易滋生仇恨、厌恶甚至是虚荣。这些充斥内心的大件垃圾呢，是需要及时的调整清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身心会容不下新的快乐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情绪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小方法哈，帮助你去缓解它。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睡眠法。睡眠呢能够通过缓解疲劳，降低坏情绪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法，因为运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说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么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呢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减肥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的脂肪呢，咱们可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呀，所以说你要请走他们的速度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说减肥速度太快太猛的话，那我们身体得到的信号呢就是那种大饥荒，于是呢身体就会启动这种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饥饿感增强，结果呢必然就是导致减肥失败了。另外呢，如果说是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的话，基础代谢率呢是会明显下降的，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是一个逐渐的爬坡的过程。后面还有四期和五期，现在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补练这么一个过程啊，通过技术的不断的创新，提高企业的真正的一个实际的竞争力。
1: 本台记者马红鹏、卢小可报道，昨天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商务厅、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联合举办的金融护航促发展筑起扬帆拓新城外贸企业金融服务升级推进对接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并致辞。会上发布了升级优化版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信保专区，中国信保辽宁分公司还分别与六家银行签署2026年共同行动方案，促进各银行大胆探索信用加融资加风险管理服务模式，不断提升金融供给的适配性与竞争力。活动现场，多家金融机构还介绍了针对外贸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出海场景量身定制的多元化融资方案，推动政保银企深度合作，将金融资源转化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的形式进行，金融机构代表及省内开展跨境业务的企业代表近千人参加。
2: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抚顺、朝阳、铁岭等受强降雨影响地区争分夺秒进行修复水毁工程、恢复农业生产、清淤除障等工作，持续完善基层防汛体系。在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持续暴雨导致多条乡村道路坍塌，永宁县是受损较重的路段之一，当地调度30余台大型机械完成清淤回填、夯实路基作业。在夏家堡镇等农业受灾较重区域，灾后技术指导正在展开。抚顺市20000多人下沉一线，省直多部门拨出资金、物资、机械，工作人员逐地块登记损毁信息，为后续救灾、补助、保险理赔提供详实依据。预计8月底前，抚顺市受灾企业复工复产，10月底前水利设施恢复。
1: 强降雨也导致朝阳凌源市四河当镇正帐子村路桥损毁，交通部门仅用1天时间就完成了应急抢修。目前凌源市所有阻断封闭道路全都实现应急通行。铁岭开源市黄旗寨镇8个村屯迅速恢复道路水电通信。李家台镇仅用3天时间就铺设洞渣3000多立方米，全镇受损道路全线贯通。上肥镇傅家堡村养蚕产业正值关键时段，水毁道路迅速恢复，保障了当地特色产业生产。
2: 河道水闸是流域防洪调度、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水利枢纽。今年翻新并投入使用的柳濠闸，为柳濠河、太子河防洪提供了可靠保障，也提升了两岸农田的灌溉效率。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发来的报道。
3: 这里就是柳濠闸翻新之后最重要的闸口。运行67年的柳濠闸呢，因为时间过长，设备严重损坏，已经无法满足了闸口的基本能力，并且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经过此次翻修之后呢，柳濠闸新增了6孔闸门，极大地提升了闸口的蓄水能力。

0: 辽阳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水利工程建设部部长倪生瑜。
1: 以前柳毫闸始建于1958年，是十一孔，而且破烂不堪了。我们去年争取国家资金，翻新这个柳毫闸。我们全长现在是能达到84米，宽度能达到40米，配备了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2: 此前的强降雨过程，辽阳市太子河流域普降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翻新重建的柳毫闸在此次强降雨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蓄作用，利用新建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错峰泄流。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董经纬。
3: 通过这个画面可以实现对六个闸门的远程启闭操作，然后我们的右上角是我们的上游和下游的实际水位，然后会根据一个水位的上下游比较实现闸门的自动开闭。
2: 此次翻新后，柳毫灌区灌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灌溉控制面积达5.6万亩，灌区农户再也不用喂水发愁。辽阳市辽阳县水利局副局长张印。
4: 我们汛前的提前部署安排，有序的这个打海闸门，将那水位调到安全水位以下，汛后关闸，确保水位呢保持平稳，保障我们农田的灌溉业务。
0: 本台记者魏少维、孙诗涵报道。赓续红色血脉，文艺聚力振兴。近年来，辽宁深挖红色底蕴，以守正创新激活文艺生命力，赋能红色 IP 传承发展，多部标杆红色剧目长线巡演热度不减，红色文艺品牌影响力不断攀升。今年六月，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杂技剧《先生》在2026年全国巡演的泰州站迎来了第100场演出。自2023年首演以来，这部国内首部以杂技剧形式呈现918事变历史的舞台作品，每一场演出都充满了掌声与热泪。中宣部5+1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华剧目奖双料荣誉傍身。好评背后源于演员们十年功一分钟的呈现功底，更源于剧目本身承载的鲜明红色记忆与民族情怀。杂技剧《先生》主演单丹：
5: 我们每演一场，对我而言都像演第一场似的。作为一名党员，我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给我最大的体会是说，我真的是在诠释我们的前辈这种英雄的事迹。
0: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总经理王晓：
6: 学演途中，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温革命故事。演员队当中的党员干部呢，也是冲锋在前，带头完成高强度的排练演出任务。
2: 在辽沈大地赓续红色血脉的文艺创作版图里，辽宁芭蕾舞团打磨多年的《八女投江》也早已成为红色舞剧中的经典之作。足尖艺术重现下八位女战士浴血抗争的英雄壮举，镌刻着感人至深、永不磨灭的抗联记忆。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张海东：
7: 这部剧承载着东北厚重的红色记忆，我们一代代演员接力复排演出，就是坚守初心，以舞台传薪火。
2: 近年来，辽宁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不断打破传统艺术表达边界。北上天算、铁人等一批涵盖多元艺术形式、有筋骨、有温度、有情怀的辽派文艺精品持续出圈。守正创新、以艺传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形式活化红色经典，让优秀文艺 IP 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活力。
0: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昨天，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正式开演，以百件文物回望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本次展览展出的百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整，囊括了祝允明的草书《洛神赋》、郎世宁唐代和绘的《松鹤图》等名家名迹。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策展人林成浩：
8: 品类群，我们除了有书画、瓷器、玉器等等10几个品类，覆盖了我们几乎院藏的各个大的门类展品心。

0: 锻造起重机近日通过审核，转入生产制造阶段。这是我国在超大型冶金起重机制造领域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脑机接口多学科诊疗门诊日前开诊，构建初筛评估、专项检测、多学科会诊、个体化干预、长期随访的全流程闭环诊疗，为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
0: 以东北超成功举办为契机，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联盟昨天成立。联盟成立文化科创景区旅业体育运动餐饮美食等八大专业委员会，推动文旅体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沈阳文旅贷金融产品同步推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西南风三到五级，抚顺、本溪、阜新、朝阳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降水范围会扩大到全省大部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辽阳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0: 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

0: 碳转型治校，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14: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1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4: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8: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7: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7: 能够看到
16: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0: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 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9: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9: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 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八名胡塞武装人员和三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十一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十一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十一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初秋时节，文体活力涌动寒山大地，临海休闲、田间赏月、观赛票根联动惠民，各类文体旅业态串联全域风光，持续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人气。石新镇把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理念融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努力在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百姓幸福的刻度愈发清晰。古城子镇依托龙石文化底蕴，组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的队员们走进域内各村，感悟乡土变迁，聆听岁月故事。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王恩浩、尹婷婷报道。初秋时节，文体活动涌动盘山大地，绿茵场上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激情开赛，道里景区稻田音乐季旋律悠扬，奏响田园乐章，临海休闲、田间赏月、观赛票根联动惠民，各类文体旅业态串联全域风光，持续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人气。
1: 如今盘山好戏连台，热闹不断，一边是火热开赛的盘锦村超持续点燃全民足球热情，另一边是道里景区稻田音乐季如约开唱了。而此刻呢，我就在道里景区，精彩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共同期待着足球赛事、田园音乐会轮番登台，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热度，多元的活动持续擦亮盘山全域文旅名片。
0: 初秋时节，太平街道新村村稻里景区稻田音乐季火热启幕，悠扬旋律萦绕在稻穗渐盈的千亩青禾之间，连片稻田化作天然舞台，清风漫过稻浪，歌声悠扬，舞姿灵动，知名艺人登台献艺，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市民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辽河口独特的田园风光，在稻香与微风中享受惬意的乡村生活。市民王苗苗：
2: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风景也很优美，逛着很舒心，体验感特别好，下次我们还会再来。
0: 市民张彤：
3: 今天我凭盘超的观赛票根免费来到稻里景区游玩，盘锦村超开幕之后，我想去现场观赛，能看球赛、逛景区、听音乐节，县城群众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0: 一部盘锦森林公园景区，眼前是一幕洗尽尘嚣的清幽意境，连绵不绝的林海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枝叶撑开一片清凉天地。初秋的清风缓缓穿梭于林木之间，拂过丛生草木，裹挟着淡淡的草木清香漫溢开来，丝丝缕缕

0: 沁人心脾。远离市井的喧嚣燥热，在这里漫步闲游，听林间风声簌簌，观树影婆娑摇曳，是寻得安宁、静心休憩的绝佳去处。盘锦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丽。
1: 盘锦森林公园拥有优质的森林资源，空气清新，植被茂密，是市民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首选户外场地。配合盘超赛事，凭盘超票根7天内可免费入园游览。后续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景区服务，欢迎大家走进盘山，感受生态美景。
0: 盘山生态禀赋优越，良田叠翠，河湖澄澈，林海清幽，四季风光旖旎多姿。同时红色底蕴深厚，拥有中共盘锦市第一个支部党员教育基地、沙岭战役烈士陵园、石新镇军马广场、德胜村党史馆等特色红色研学阵地，集绿色生态资源加红色文化资源于一体，为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近年来，我县坚持以文塑旅，以体引流，以旅兴业，深度整合稻田林海、农耕民俗、湿地生态等本土资源，坚持做强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盘超、盘锦村超特色体育 IP， 不断丰富田园风光、生态休憩、非遗体验、乡村休闲等文旅业态，统筹完善景区配套、乡村民宿、特色餐饮等消费链条，着力推动赛事短期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流量，同步联动农业商贸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全域旅游线路布局，优化文旅服务，拓宽对外宣传渠道，构建全时段全区域全业态融合发展格局，以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一遇风光如画，万般活力相逢，于绿荫赛场感受激情奔涌，听稻田音乐季诗意悠扬，寻森林公园清幽静谧。这个初秋风景正好，活动正热，盘山正以满满诚意邀大家共赴一场藏在乡野间的文体旅盛宴。记者张鹤鸣报道。今年以来，石新镇把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理念融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努力在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百姓幸福的刻度愈发清晰，让发展的温度触手可及。在过去，石新镇卫生院一直存在设备陈旧、诊疗能力薄弱、群众看病不便等问题。为改变这一状况，石新镇抓住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这一机遇，给予卫生院人财物全方位扶持，不仅对卫生院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先进的诊疗设备。在优化服务上，与辽友宝石花医院达成合作，长期派驻妇科医生坐诊，开展定期义诊和业务培训，实现了医疗技能传帮带，让群众尽享健康服务。石新镇卫生院院长乔玉琴：
2: 我们建立了完善的上下转诊绿色通道，上转患者免除挂号费，重症疑难病病例快速上转，术后康复稳定慢性病患者及时下转回我院管理，真正实现大病集中治、小病就近治，康复回基层。
0: 当铺村由于没有适宜的文体广场，村民休闲娱乐缺乏场地，文体活动单一。石新镇聚焦群众文体活动需求，精准落地文体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建设过程中，石新镇坚持民意导向、实干惠民原则，多次调研倾听村民诉求，科学规划场地选址和设施布局，全方位提升场地功能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建成投入使用的文体广场，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石新镇当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洋：
3: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村安装了全套的体育设施，补齐了村里的文体设施的短板。下一步，我们继续加大文体设施的投入力度，持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今年石新镇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通过以惠民工程为抓手，积极争取资金，进一步完善养老、卫生、交通、教育等服务体系，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接下来，石新镇将持续锚定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工作目标，听民生破难题，将新增财力和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将人民群众关注度高、切合百姓利益的各类民生热点问题列入任务清单，用发展的温度、惠民的厚度，全力增进民生福祉，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4: 记者邢野报道。连日来，古城自战依托港平岭村龙石文化底蕴， 组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的队员们走进域内各村，感悟乡土变迁，聆听岁月故事，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村史文化，锻炼讲解能力，当好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本次活动以古城子镇本土龙石文化为核心依托，聚焦晚清辽西著名才子李龙石公正为民、崇文重教、潜心治学的精神内核，串联全镇各村发展变迁、人文典故、乡土民俗与红色记忆，让厚重的乡村历史变得可看、可听、可感。古城子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队员李锦玉：
1: 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村的叔叔阿姨跟我们讲很多悠久的历史，我增长了知识，特别开心。
4: 研学中，各村村干部、老党员、乡土文化讲解员化身故事主讲人，面对面为同学们讲述村庄的历史故事，从村落起源变迁、民俗风情传承，到乡村振兴发展变化，再到先辈奋斗的感人事迹，一个个鲜活的村史故事，一段段珍贵的岁月记忆，娓娓道来，生动动人。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式感受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真切体会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古城子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队员王新迪：
1: 今天的活动特别好，让我认识了很多红领巾队的队员，还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我还学会了如何当讲解员，并且带来了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4: 听完各村的村史故事后，同学们接过讲解接力棒，化身小小讲解员，对照展板内容，结合所学所技，认真梳理讲解思路，打磨讲解语言。大家用童真质朴的语言清晰讲述村庄发展故事，传播龙石文化精神，一字一句饱含对家乡的热爱，一言一行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昂扬风貌，为乡村文脉传承注入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古城子镇港坪岭村党支部书记李翔：
5: 对孩子们未来的学习和成长不仅是一种鼓励，同时也会增加他们的一种爱家乡的一种情怀。我们会再接再厉，然后为我们这个红色的讲解员的队伍当中呢，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小的讲解员。少年强则家乡强，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为我们家乡的文化的传承贡献出一份港坪岭村的力量。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钓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并感谢各位。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每天捣鼓这点字儿啊，大家仔细琢磨没有？越琢磨越有味儿啊！好了，欢迎大家伙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啊！每天早上轻轻松松的陪大家伙一起上班的节目，所以每天你事业的起点呢，不是说你从单位那刻开始，从这一刻其实就跟你的生活和事业相关了。你那一出门一上车，打开半导体，哎，或者说拿起手机一看直播，你看，开心和快乐与你为伍。咱就说啥事你干不成，你干不成你就给自己身上找点原因啊。来吧，接下来啊，咱们开始走红毯。哎，走到什么感觉？走到飘的感觉。Let's go。率先走上红毯的哦，西伯利亚狼，喝酒上树，欢迎燕儿，欢迎林女士，酸甜苦辣，还有谁？天神牛闷儿，欢迎张明月女士，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德哥，德哥早上好。

好，欢迎北京越野的张其明。酸甜苦辣王立行啊，过十万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留下60万字的游记。现在呢，都保存的都不到原作的1/3。走了一辈子。对不对？所谓的千秋霸业，百年功名，万古流芳，其实要是跟一件事情比起来的话，它不算啥。什么事情？哎，那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对不对？当年那个就是咱们看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写了整整7本书，讲述了一个300年的王朝的兴衰，对吧？帝王将相啊，权谋宫斗啊，那么多宏大的叙事，最后落子收官的时候，落在了一个一辈子没当过官的人身上，是吧？人没写冲绳上吊的事啊，写的是徐霞客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这个作者当年明月，他就明白一个道理，万事抵不过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这才是完美的结局。好了，咱就先说到这儿啊。说说我的感慨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得是进入到节目的正式的流程啊，正式的流程。正式流程，那就是有没有路况啊？要是看着路况了，你要是不报，我告诉你哈，你这个人，你的这是。是不是？好了啊，如果大家看到路况呢，咱就自觉自愿的到我直播间来，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呢就麻烦您写在公屏上。欢迎雨过天晴，这段时间不忙的是。柳峰说，哥呀，那个你那水榭春城北门那嘎怎么样了？我今天没从那儿走，所以今天我也当不上道长。但是咋的呢，从早事儿，过湖滨小学完事呢，水榭春城东边打，那么有一个大上坡吗？走那条道目前啥事没有。对，走那条道奔中华路，哎，目前啥事没有。修道应该修差不多了，应该没啥问题。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有路况信息的时候提醒我哦。

说高中那会儿啊，这个两个闺蜜分到了一个考场，哎，这俩人呢还是前后桌。哎呀，这答题的时候啊，那可是煎熬啊！哎，其中一位那啥也不会呀，快到交卷了，那卷子上还是一片空白。正搁那愁着呢，后边不坐着闺蜜吗？哎，塞给她一张纸条。当时心里边这个激动啊，还是好闺蜜啊，各种紧张啊，各种藏啊，最后啊，终于逮着机会，颤巍的就把这纸条打开了。上边赫然写着：“中午吃啥呀？”哎，来路况了啊！一眼就让我叨上了啊！羞羞的我，这怎么还羞羞了呢？啊，说外环路曙光路口南向北俩车先肇事了。占用了两

车道目前呢是堵车状况，外环路啊，外环路曙光那路口南向北俩车那属于刮碰了呗，现在占用了两个车道，那个地方堵车了。感谢羞羞。

0: 哎，说丈母娘家呀，这个有一个小狗，小狗的左脸上边呢，有一块不大点的黑斑点。哎，那由于那狗是白的，所以说呢，这个黑斑点吧，瞅着还挺显眼。这也巧啊，有一天呢，这丈母娘摔倒了，刚好是呢，她的这个左脸呢，也擦了一块伤。啊，搁家休息。这第二天呢，这个媳妇儿啊和这姑爷就过去看望去了啊。第二天可能才知道这事儿。当时看着丈母娘的脸，这姑爷呀、可能平时也不善言辞，这绞尽脑汁儿，这说什么话安慰一下呢？哎，偏巧这时候呢，这狗过来了，姑爷看看狗，狗看看姑爷。姑爷再看看丈母娘的左脸，憋出一句话：“妈，你这脸摔了腚嘎巴之后，这跟那狗脸这挺像啊。”不会说话就别说话。这有人说话他就不行，你寻思寻思，你就不说就完事儿。我有个贼呀、把刚偷来的货车，哎，刚刚给他倒出车库，倒车请坐。农村大爷就给生擒了，交给警察了。贼当时，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那我怎么就被你给逮了呢？贼都没想明白。是不是啊？这大爷你怎么知道我这车那是偷的呢？大爷就说了，哼，你 biu 的，你一上车那车都自动报警了。都警察说咋报的警？那都说了，就说倒车，你偷盗的盗，请注意倒车了，你看没有，偷车了啊。当时这贼呀，含着眼泪仰望天空45度角，自言自语：没文化太可怕了。没文化，但人家有警觉。说在成都啊，有一个街头小吃摊啊，一个小贩正在热情地展示着他的烹饪技巧、正在翻炒的时候，结果呢，锅铲上的食物意外飞到了旁边顾客的脑瓜子上。当时呢，小贩和顾客都愣了一下啊，别人就以为这怎么回事，这是啊，这是不是整的失误了？小贩直接就说了一句，说啊，刚才这个举动、那是为了给这位顾客，让他免费来品尝我们今天的这美食。啊，大家伙响起了热情的掌声。你看，这是也相当于是给自己解嘲了，这是。朋友，你给我发的这个笑话是条新闻吗？哎，对不对？哎，别说咱手艺，这不是手艺潮的问题，这是戳我飞出去一个，是为了请客，知道吗？请客。那为啥不飞到嘴里呢？你飞脑瓜子上干啥呀？天灵盖还能打开，直接把那饼给造了。有一天，一个哥们儿啊，跑到大旺家里边哭诉：“老子非得和那娘们离婚不可！”我一看这咋打的，我的妈呀，鼻青脸肿的啊！但是你虽然被打了，你也不必说非得跟弟妹离婚呢。他没打我，那没打那更不用离婚了。他虽然没打我， 他搁旁边的指挥来的呢。那不用说了，你媳妇家人都在。那阵型你还敢得罪人？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醒大家伙啊，接下来就进入到咱们直播互动综艺娱乐还有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最后一自然段了啊。哎，你看 你这时候你要不进屋的话，我该总结了。接下来还是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欢迎别来无恙。哎，别来无恙，别来啊、哦！哎，话说，有一天给老爸发了一条微信。哎，说自己失恋了。啊，第二天呢，老爸就给他打个电话。哎，说啥呢？那孩子失恋了吗？请孩子吃饭。完了之后呢，这当儿子的就问呢，说都谁呀？老爸犹豫了一会儿，说就咱爷俩吧。啊，不带你妈了。你看你这刚失恋，那我要是带着媳妇在你面前秀恩爱。好像不太好。哎，这老爸想的周到。啊，这个年岁还能说秀恩爱三个字儿，那挺幸福啊。感谢满天星女士。哎，满天星女士一来，你看咱的成就馆又升级了。有一天呢，一群同事正在打麻将，突然呢，那就有同事的媳妇打电话过来查岗了。这位就赶紧让大家伙安静，嘘。然后对着电话就说：“那什么、啊，那个路上堵车啊，那估计呢很晚才能回来啊。”完了，只听呢同事的老婆在电话那头说：“啊，那你注意安全啊，慢慢开车。哎，你按个喇叭给我听听呗。”哼，你以为人家傻呀？滴滴啊，这也不像呢。这车喇叭哈，这真的。那声都不一样。